0: 现在你马上套个车去找到贾明他们那些人，把他们都拉回来，弄到我跟前来杀他们，那才解我心头之恨。
1: 哎，师傅，那我这就去。
0: 文成听他师傅的言语，立刻自己套上了一辆车，两匹马拉着个平板车，骑着刀他就往外去。他手下有几个弟子，那都是他心腹人，他这一招呼，那几个弟子也都赶紧出来了，呼噜噜的往外走。温小姐是躺在地下眼泪淌下来，心想贾明他们完了，贾明他们一完，我们全家也就完了。你说贾明死在我父亲手里边，贾明那些亲友们能不报仇吗？你说冤冤相报这何时了啊，千怨万怨都怨这老太婆，你说这时候她来到我们家干什么呢？老牡丹休引剑客楚离楚相秋就往上厅一坐，等着文成去往回拉人。文成他们这一路寻来，那走不太远呢，就看到贾明他们那几个人呢，在这道边小树林边的空地这儿啊，横躺竖卧的。哎，他一查，少了一个，哎，少了个20多岁的那瘦子。那说少的是谁呀？少的是杨香武。书中交代，上一次小姐赶到这儿来给送解药，杨香武先抓了一泥吃进去，然后倒在地下，没上了那口气儿，他们就以为杨香武死了。其实杨香武没死，那个解药也是真的，但是杨香武他吃多了，练武失常，这头发全都白了，胡须闪得胸前。但是虽说年过花甲，可是精气饱满。文成他这个心里边就忽悠忽悠半天，心想你别看我恨他，但是这一见面还是感觉到这圣婴圣子传不愧为人们所传颂的英雄豪杰。他这打量着呢，旁边有伙计引荐，圣婴先说话了：请问您就是文掌柜的？不错，正是某将。圣三爷既然来到我家店房，请随我到后边见我的师父。哎，好，文掌柜的，那我打扰了。圣婴随着他穿过甬路半后面进上厅，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圣婴就看到这老牡丹楚离坐在那把太师椅上，两个手拄着这个盘龙拐，也是两眼不错神的盯着他呢。这可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老牡丹心想：好你个圣婴，想当初我们大战长白山聚贤堂，就想杀你给我大哥报仇，可是最后没杀了，就连北圣人满金阳都认为你圣婴好，认为你师父爱莲池好，他帮着你们了。可是现在我手里边压着你的人啊，你圣婴来到这儿了，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这只铁拐的厉害。老牡丹坐在那儿是一动未动。圣婴先是愣了一下神，他赶紧轻胆衣衫，以示恭敬，跨步向前，深施一礼。哎呀，原来是老剑客，老剑客在上，圣婴生子川这厢玉林有礼了。要按说他们在江湖上的辈分，那开天八剑呢还比圣婴他们要高一辈，但是没有门户关系，也没有亲属关系，这平辈相论了。圣婴现在对他很客气，尊称一位老剑客。楚离拿鼻子一哼：我说圣婴啊，我等你5天呢。

0: 你还真来了，我以为你不敢来呢。你真有两下，就冲你一来，我佩服你，是个英雄。不知我那些晚辈，别着急，来了。哦，师傅，把那个贾大肚子他们都给我带过来。
1: 对，
0: 时间不大，两个伙计扯着一个，两个伙计扯着一个，把贾明这哥几个全都捞过来了。有的点了穴道，有的被绳子捆着绑着，往地下这一扔，
1: 生硬一看，
0: 哦，老剑客，我想您之所以要加害他们，都是因为我曾经彪打过您的大师兄陆地飞仙洛亭洛老剑客，千位万位都是因为这个事儿。那么您冲我一个人来，把他们都放了。
1: 好，就冲你这句话，我来了，给我放人。可有一劫，圣英，这个屋你是有来无回。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昆仑峡圣婴为了救贾明这些弟子，他从直隶茂州盛家寨赶到了山西靠山镇，可是见着了老牡丹楚离楚香秋一谈，楚离告诉把黄三太杨香武那几个人都可以放了，但是不能放贾明。这老太太楚离是恨透贾明了，他跟圣婴说，这个贾大肚子，他做了很多危害我开天八剑的事，我有一些弟子就是丧在他的手下，饶别人可以，不能饶他。老剑客，我圣婴之所以大老远的跑来见您，不就是要向您道个过吗？这么办，有什么事您冲我一人说，只要您能说出一些道理来，你该骂你就骂，该打你就打，我圣婴绝不还口，绝不还手，你把他们饶了也就是了。不行，饶别人都中，就不能饶贾明，我先把贾明废了，然后咱俩比划比划，你要如果功夫比我高，你杀了我给贾明报仇不也就行了吗？你要是不如我，我要了你的命，我给我大师兄和那些死去的门徒报仇，咱也就算拉倒，你看行不？圣婴一听，凭劝解这是救不了贾明了，那只好动手。想到这儿他点点头，老剑客，既是如此，我就给您接接招。姓盛的，你给我接招啊，你是自杀。楚离楚香修说完这话，龙头拐啪一点，这地面身子蹭一下就窜出去了。我说姓盛的，来来来，咱到外边来。这时候的天还没亮呢，但是掌柜的文成点了四盏大灯笼，在周围这一晃，后院照得通亮。他的门徒弟子许多伙计各抄家伙站在一边，黄三太他们这些人还被捆着点了穴道，在地下躺着动不了。这时候老牡丹双手横拐逼向了圣婴。我说圣婴啊，说当初在皇宫内院，你不就用你那镖打死了我的大师哥洛廷吗？来来来，今儿晚上我还就想看看你，不想用镖打他。声音响说，当时镖打洛廷是万般无奈，不想用镖打他。声音响说，当时镖打洛廷是万般无奈，一洛廷要闯进皇上的西暖阁刺王杀驾，再者说洛廷又杀死了自己的好兄弟刘世英，这才激怒之下用了一招霸王蝎诀，把那位给蝎死了。

但是面对这老太太，自己怎么能够随便用镖打她呢？如果说自己凭武术，真的哪一招哪一式使对方觉得我圣婴还可以让他知难而退，然后两边啊慢慢和解，那是最好不过呀。圣婴这么想着，他亮出来亚霸鱼鳞紫金刀和楚离打在一起，是站在一团。你看圣婴他不想用镖打对方，但是楚离一上来就使用杀手，他的想法是要在近短的时间内把圣婴给逼住，让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让他使不出来他的那个镖，那自己就绝对有把握杀死圣婴。的确这个老太婆修眼剑客楚离功夫高强，你别看她年事已高，而且是个女人，但是精气神是不减当年，铁拐嗡嗡作响，啊啪啪啪啪啪，嗡嗡嗡嗡。三十招一过，圣婴的汗就淌下来了。圣婴开始就拿定主意不使镖，他这种想法就是他被动，现在再想拿镖，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镖他拽不出来了。圣婴要想掏镖，就得把这刀交在左手，或者是插在腰中，因为他是右手打镖，不能是这右手拿着刀在右手往出拽镖。可是对方就不给他那个间隙，不容他这个空隙，让他把这刀啊先放旁边去。你刚一挪，等人家那拐一下来，这性命就没了。圣婴当时感觉到心血翻涌，胸口发热，是前一阵子让秦友把他气得他吐血了，本来都好一些了，但是面对强敌就这么一累，再加之在马上啊跑了这两天太疲劳了，圣婴内伤又犯了，内伤这一犯里边就拿刀子拉似的那么疼，那汗珠子比黄豆粒还大，噼噼啪啪往下淌。老牡丹一边打斗着，他一边啊恶叨叨的捣鼓，我累死你，你往出拽镖啊，我看你那镖怎么拽出来。他这儿正捣鼓着呢，就在这个殿房西侧的这个墙头上蹭跃上了一个人，这个人露出了半截身子，没全都闪现出来，他伏在这个墙上往里边观看，他手里边拖着一只镖，这只镖锃明瓦亮，一拃多长啊，镖威是红的。这位往里边一看，圣婴恶斗楚离累得不行了，脚下的那个步伐很滞重，不灵活了。这位心想，机会来了，刚才我要用镖打圣婴，圣婴可能躲得了啊，现在我要用镖打他，再加上楚离拿拐杖晃着他，他就躲不出去我的镖，我一镖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说时迟那时快，这个人想到此处，他用了一手扣手法，说镖打齐路丢扣甩，他往下这么一扣，就听这镖威嘡这么一响，嚓，这只镖直接打奔圣婴的哽嗓咽喉。说周围很多人，什么店房伙计了，一般的门徒弟子了，他们那个眼睛啊根本都不中用，都没看到这只镖打哪儿来的。可是楚离却发现了，是墙那面飞了一只镖，但是是打圣婴的。你说圣婴现在该有多难吧，面前是这楚离，而自己又累得这样，自己连镖都拽不出来，可是旁边又飞了一镖，这真是险象环生。但是圣婴不愧是神镖将昆仑。

要不江湖上有这么几句话赞慕圣婴呢，说三只金镖压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神镖将昆仑侠。眼瞧这镖就打上他的咽喉了，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圣婴脚下步伐轻轻这么一转，那个身子一偏，接着他把自己这个刀往起一竖，刀尖冲上，刀把子冲下，他用刀背一搏这镖尾，啪！哎呦，这劲儿使得这个巧啊，那简直啊，就好像圣婴打自己怀里边摸。

这个准头，就是说他一拨这镖，这镖就可以打中对方的咽喉，但是他不想再结这个仇。可是他也考虑到得胜了对方，不胜对方难以救自己的弟子，这才把这镖一拨呀，把对方肩膀打上了。要说楚离的功夫不在圣婴之下，那只在圣婴之上。可是他一惊飞小，向后一趔趄，肩膀一痛，拐扔了，他坐地下了。圣婴往前那么一近身，这刀在他面前一晃，楚离把眼闭上，心想：完了完了，我死圣婴手了。死没什么，这人丢大了，传出去我开天八剑那不是圣婴对手。可是睁眼再看，圣婴已经退出去两步，把刀交在左手，没逼他，没杀他。圣婴是声音低沉：老剑客，冤仇可解不可结呀，过去的事情还望你多多见谅。哎呦，这老牡丹躺在那儿，把眼又闭上了，怎么着不好意思看圣婴了，脸臊绯红。那说他脸红什么呢？他琢磨呀，不怪人们都传说呀，圣婴一盖济北三千里，名压江南十六州，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高。过去我光恨他，我就不想他好，你看现在我想把他置于死地，可是不知道怎么整，旁边有人用镖打他，他借镖打我。你别看人家把我打伤了，大闹行宫，抢走玉玺的飞身数千由。因为刚才圣婴把那只镖认出来了，那只镖是秦游的镖。那圣婴啊，平日里他带三只镖，号称金镖嘛，他这金镖不是金子的，也不是银子的，是一金二金的那个金，就是十六两一只镖，这够沉的，使这么沉的镖江湖上就他一份。而他的徒弟秦游用的那个镖是十二两一只的镖，但是平时他带十二只。那过去是圣婴亲手给他磨的镖，圣婴能不认识吗？再一个，这个打镖的手法圣婴就猜测到了，心想：孽徒，不知你携玉玺逃奔到哪里，现在你露了面了，我怎么能让你逃脱？想到此处，他把他刀啪往右手这一交，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旱地八纵蹭跃上墙头，要追击秦游。那说是不是秦游飞了一镖打圣婴？是。这个飞天鼠秦游，他老认为是圣婴把他爹给害了，而且跟他母亲又如何如何，他怀恨在心。现在呢，他抢了玉玺以后，已经投奔了反王吴三桂。现在不是他一人来的，他还有帮手。圣婴往出这一来，他害怕，转身向他跑。圣婴大喝一声：“秦游哪里走！”随后往前一追，可是圣婴就感觉到天旋地转。刚才这一场打斗太累了，内伤复发，觉得嗓子眼这发咸，他这个脚下一沉重，脚步就放慢一些。突然间，在旁边就窜过来一个人，啪，飞起就是一棒。圣婴想拿刀割人一下，可是哪想到，对方的那个力道是太大了。也别说圣婴现在还有伤，就圣婴没伤，人家这一棒他也进不了。当时那个刀啪就崩飞了，圣婴身子这一摇晃，没站稳，翻身坐在地下，眼前阵阵发黑。他就觉着对方把他拦腰那么一夹，伸手从地下把刀又捡起来了，是一转身形，随着秦游是飞身而去。这时候圣婴就昏沉沉，人事不清了。老牡丹、楚离、楚香秋扒着墙头往外看了一眼，他就一看，
来的那个人。

0: 使的那个棒，他心里不就一打沉，哎，原来是他，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圣婴落他手了，那是活不了了。这老牡丹回转身，把肩膀这镖啊，他拔下来了。不知道哪小子的镖，以后我找着他，我得收拾他呀。他这拿着镖比划着呢，那掌柜的文成过来了。师傅，这圣婴他逃跑了，咱现在不追他，先把那假名他们结果了，先给我儿子和石大爷祭奠亡灵，您看行不？
1: 算了，我说文成啊，你把假名他们都放了吧。
0: 师傅，您不说得杀假名吗？就即使放别人都不能放假名。
1: 得了得了得了，就冲圣婴给师傅我用镖打中了，而又对我客气那几句，咱就不应该再杀假名。拿人心比自心，是怕颠倒理怕翻，人家圣婴卖给咱人情，咱们不能没有人味儿。说如果咱想报仇的话，今夜也得把他们放了。
0: 师父，您的话我不能不听，可是我一想到我的两个儿子都死在圣婴和贾明他们手里，我
1: 哎，你俩儿子死了你难过我都懂，我大师兄死了我不也难过吗？我告诉你，这圣婴他活不了。你知道他刚才怎么的了？他被什么人给打倒了？被什么人给捉走了？他让阎王爷给捉走了。你想想，他落到阎王爷手里边，他还能好得了吗？
0: 他我楚离楚香秋这几句话把他这个徒弟文成还真说糊涂了。什么落到阎王爷手里边？这阎王爷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老牡丹楚离说的这个阎王爷外号就叫胡阎王，刚才一棒把圣婴的刀给打飞了，将圣婴擒走的人不是别人，乃是吴三桂驾下征讨清国的前军总副先锋，号称叫胡阎王，姓战，叫战大海。要说起这小子，岁数还真不大，20多岁，但是那个能耐大呀，手使五行棒，力大绝伦。要说起这小子，他个性挺强，特别倔强。他们吴三桂手下的总先锋，那是野人熊五霸五飞龙。可是这个战大海呢，他就不服这个野人熊五霸。那意思，这五霸五飞龙他当正先锋，我是副的，我得跟他比划比划，我要把他能胜了，我就请前不正印先锋官之职，他两次要比我。但是野人熊没跟他比。后来兵马大帅三王爷孟欢孟文龄就劝说他，哎，这孟焕呐和他们家关系好，再说呢他的妹妹战金凤被这孟焕孟文龄收为义女，他们有这种关系。哎，要提起这个战家来，在吴三桂他们那面啊是极有势力啊。这个阎王战霸海的父亲就是金翅大鹏鸟战云战天翔。这活阎王战霸海他们有哥五个，那就是战金龙、战金虎、战金彪、战金豹和他战霸海，还有他们妹妹叫战金凤。现在他们随着父亲就屯兵在长江的南岸，那个地点叫断魂山绝命岭。就因为活阎王战霸海在那儿驻军，有人还管这个地方叫阎王寨。你还不知道怎么地，这小子是越过长江来的这个地点，一招之下把圣婴给拿走了。这老牡丹还真

0: 知道活阎王战霸海长什么模样，但是他早就听人说过战霸海手持五行棒，这五行棒是什么什么模样，多长啊，直闪光，怎么回事。因此上刚才他一眼看着棒了，他就猜中了，这一定是那大名鼎鼎的活阎王。现在生婴生死传就被这活阎王战霸海是擒住过长江，来到了断魂山绝命岭，交给了他的父亲金翅大鹏鸟战云战天祥。战云战天祥告诉人给圣婴啊服一些药，然后又喝点水，圣婴这才缓醒过来，可是胸口还是疼痛难忍。战天祥又告诉人把圣婴好好扶在那椅子上，也没捆也没绑也没点穴道，但是圣婴身体是十分虚弱，他动弹不了。圣婴闪目这么一看，斜对面坐着一个人，这是战天祥啊，50多岁，黑红的脸膛，宽前额，方下口，三绺花白髯扇在胸前，脑袋上白剪子骨的辫子盘着辫梢，在右边掖着，坐在那里叠抱英风，内涵儒雅。一看这不是一般的人物。可圣婴再往两边一瞧，切，有奇英，还有一个年轻人圣婴也认识，那就是摇头狮子洛风春。书中交代闹行宫抢玉玺杀死二侍卫的不光是秦游一个人，还有这洛风春。洛风春帮着秦游闯行宫，他用剑杀死了侍卫萨木苏，秦游用镖打死了另一个侍卫，他们才把玉玺抢走的。现在这俩小都在这儿。再看旁边站立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哎，长得很英俊，背后掖着五行棒。圣婴想，就是这个年轻人给了我一棒，我当时昏过去了，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圣婴这儿看着金翅大鹏鸟战天祥，在椅子上一拱手，圣三爷，我姓战，叫战天祥。一报名圣婴就知道了，战天祥那名大着呢，在云贵两省人家是头把呀。哦，原来是战大侠，不敢当。圣老侠，要说我家王爷平西亲王曾经下过旨意，只要见着你和你的门徒弟子立刻就杀，但是我敬佩你这个人，我不忍下手。现在我就要你一句话，我不求你投降我们这门，保着五王爷，我就求你一句，不再帮着清廷，你能回家去隐居，我立刻放行。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

0: 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我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被镶嵌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盛访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

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

扬，老大很杂一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近几年呢，全民健身的概念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不少老年朋友啊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强健体魄。那么今天呢，云生就为大家整理了老年朋友在健身过程当中存在的常见误区，那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很多老人晨练完了喜欢回家睡个回笼觉，其实呢，这样对健康啊是有害的。因为晨练过程中，咱们身体的肌肉、关节、骨骼活动加速，为了让器官能够及时的获取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这时候心脏加速泵血，血液循环也会变快。那么当老人从运动状态转为相对静止状态的时候，静脉血管失去了律动，血液就滞留在下肢静脉血管当中，回心血量就减少了，很容易造成心、脑、肺等等器官的缺血缺氧，对于心肺功能恢复啊，十分的不利。另外呢，运动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乳酸，它会淤积在肌肉、韧带、关节等等这些组织里，很容易让人四肢酸痛，精神恍惚。不仅如此，睡回笼觉还会让老人的生物钟混乱，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白天呢，更容易感到犯困疲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啊，老人运动完了就不要再去睡回笼觉了，多溜达溜达，到了中午咱们歇个午觉也就可以了。其次呢，有些老人认为啊，晨练时间是越早越好，所以呢，不少老年朋友总是天还没亮就出门锻炼了。其实啊，这样也是不健康的。甘肃省中医院治魔病中心主任王玉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从中医理论来讲，太早锻炼对身体并不好，凌晨三到四点是阴气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到了早上七点到八点阳气开始上升，更加适合老年人锻炼身体。而且老人的视力、听力功能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应变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啊，咱们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了再外出锻炼。兰州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李彤补充说，夏天呢，空气污染物在早上六点钟之前是最不容易扩散的，而且啊，在太阳出来之前，植物因为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积存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些啊，不利于人体健康。所以呢，夏天的晨练时间最好不要早于六点。还有不少老年人呢，喜欢空腹晨练，这个也是很不健康的行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教授张维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老年人晨练是修身养性的一个好途径，但是呢，不吃早餐就投入锻炼的方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甚至啊，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空腹运动很容易造成低血糖，持续性严重低血糖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即便是健康的老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会从脂肪里分解出能量，这个时候血液当中游离脂肪酸的浓度就会增高， 游离脂肪酸过多会对心肌造成影响，引起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严重的还会导致猝死。喜欢空腹锻炼的朋友们，您可得改一下了，咱们可以哪怕吃个香蕉啃个苹果再进行锻炼也行啊。再有啊，就是运动得满头大汗。好多老年朋友都认为啊，运动到位就是满头大汗，哎，坚持运动肯定对身体有好处。但是真到了满头大汗的这个程度啊，就会

适得其反，特别是在冬季。《黄帝内经》四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

色年华。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们身边啊，有些中老年朋友手头比较宽裕，于是呢拿出闲置的资金选择理财，希望啊用钱生钱。那这本来啊是个好事儿，不过大伙儿投资理财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先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理财专家表示啊，老年人应当合理配置资金进行理财，各家银行呢也有为老年人提供的特色理财产品，比如说上海银行的美好生活卡就是专门为50周岁以上的客户定制的一款专属借记卡。客户呢以卡片为凭证，可以每个月在上海银行购买养老无忧的专属理财产品，50000块钱起投，一级风险，利率呢都在 4% 以上。广发银行的自在卡也是专门针对5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存50000块钱起，每个月呀就可以领油领面，还可以享受各类的消费优惠、商超打折等等活动，每个月专享高收益理财，6个月的期限，利率是 4.1%， 还送存款险和免费的法律援助。那其他的银行呢也为老年人呢提供了减免年费、免费跨行转账、快捷办理业务绿色通道等等便利措施，大大的提升了老年人理财的积极性。不过老年人由于判断力和理解力都有所下降了，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很容易听信别人的口头说辞，而不认真的阅读合同，往往呢导致被忽悠。更有很多的不法分子针对孤寡老人渴望亲情的弱点，对老人是嘘寒问暖，让老人掉进他们预先挖好的陷阱当中。这其中啊就有少数的银行工作人员故意混淆保险和理财产品的概念，片面地强调保险产品的投资收益功能，故意隐瞒和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信息。保险代理人的行为不规范这个问题是层出不穷，存单变保单的陷阱这几年以来发生的也是非常的频繁。2017年的10月，葛女士到某家银行提出要购买收益高一点的理财产品，这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为她推荐了一款据说是收益率很高的产品。葛女士呢出于对银行的信任呢，也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把这产品买了。过了一段时间，葛女士给女儿说起了说购买理财产品这件事儿啊，女儿仔细的这么一看，这才发现葛女士购买的根本就不是银行的理财产品，而是一家保险公司3年期的保险产品，而且并不能够保证有收益。到银行询问的时候，工作人员含糊其辞说啊，并没有故意的推销，而且呢这保单已经生成了，没有办法把钱赎回来。葛女士啊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自己啊承担了所有损失。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听信朋友的建议，跟风的买一些没有保障的理财产品，结果呢遭遇了非法集资的陷阱。刘女士跟着朋友做理财啊，赚了这么几次之后呢，就听说有一家公司发行股权理财产品，年收益啊高达 12%， 而且资金有保障，很多人都买了。刘女士就问自己这朋友说，那你说我买不买啊？得到肯定之后就跟着朋友一块儿买了20万。可是3个月以后，这家公司啊捐

款潜逃，刘女士和朋友都是血本无归。那您说说，这得多闹心呢？更有一些老年人相信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特别迷信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有一些外资银行呢，频繁地推出国内银行很少见的理财产品，甚至啊，有的外资银行的客户经理还推销自己家的产品，说在国外啊，非常的畅销，年收益高达 10%， 远远高于 CPI。 有一位石女士听说收益率高啊，就立刻买了50万，满心期待着能够获得高收益。可是一年以后，他发现这50万亏损了将近30%多呀。在购买之前，他并没有注意这款产品的风险，客户经理呢也没有做相关的提醒。有不少老年人呢，喜欢把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在某一类的投资产品上，这样啊，既不能有效地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应该保留一部分生活开支作为备用金，那其他的资金呢，再来购买货币基金呐，或者短期理财。每年结余的钱可以拿来购买相对稳定的中长期的理财产品。同时呢，配置部分保本型的债券基金，不仅能够规避风险，还能够增加收益。有些老年朋友啊，听到什么小道消息啊，就盲目的跟风，做所谓的场外交易，甚至啊，连产品的基本形态都不了解，就敢大额的购买。也不能只看收益，不看风险呀。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那您记住了，风险也必然会比较大。不管是银行工作人员推荐的理财产品，还是理财项目销售人员说的话，咱们呢都要多听多想，有条件的话最好给它录下来。最重要的是啊，老年人理财还得量力而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心理承受能力、资金承受能力都比较弱，还是要求啊稳健至上。所以建议咱们老年朋友啊，要购买中低风险或者呢历史收益都已经实现的理财产品。最后呢，我还要提醒老年朋友们，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渠道，别随便听信各种的传言。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放放松，然后回来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诗词里啊，青丝和白发象征着年轻和衰老，像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这是感叹时光飞逝，转眼人就老去了。那么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云生给大家分享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散文《白发》。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喽。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阳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她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他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

暗道。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容着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呢？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他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噙住泪水，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在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进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明透彻，亮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喽。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

前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怕说到老，可是每个人呢，都要面对头发花白，容颜老去，那时候我们又将何去何从呢？听完了这篇文章，您是否找到了答案呢？节目到这里啊，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四家企业荣获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称号；
1: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2: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进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我市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辽宁盛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功上榜，成为我市酒饮料茶制造业、橡胶制品制造、烟草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可复制、可推广典型样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依托系统化质改

0: 促转举措，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为我市食品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供示范样板。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作为省市及行业内质改数转标杆企业，依托各级创新平台，实现从传统人工管理向智能控制、智慧决策的全面跨越，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可借鉴路径。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全面推进车间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升级，通过引进智能机械手、无人输送设备，搭建数字化中控与智能排产系统，实现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质量管控全程可塑，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到国家三级标准。企业累计培养百余名数字化青年骨干，先后获评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转型标杆、质改数转标杆企业、绿色工厂等称号。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张龙基：
1: 营口卷烟厂近年来紧扣质改数转战略导向，锚定1323数字化转型总体框架，坚持硬件升级与软件赋能协同推进，成功构建了工控数据集成平台加 MES 双中台体系，率先实现数据系统业务的全链条贯通。如今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设备管理全面精细，质量追溯全程可控，成本管控实时精细，生产制造力评价从59.18分跃升至82分。今年企业将围绕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要求，全力向卓越级智能工厂进阶。
0: 近年来，全市工信系统大力实施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诊断全覆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工厂梯度建设等重点工作，有效激发了企业扩投资谋转型的内生动力。目前累计培育省级以上数字车间、智能工厂42个，全市质改数转工作迈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造强势科科长赵阳：
2: 市工信局将对全市规上工业企业进行一起一策的定制化的问诊，会在今年年底完成所有规上企业的一个评估诊断。我们还会对其中有数字化改造需求的企业进行专家的一个实地的进行一个走访。我们也会征集一些小块精准的产品，降低企业的质改数转的成本，让企业先尝到质改数转的好处，再进行下一步的优化设计。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李军要求市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决心，特别是要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推进155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具体工作的思路举措，奋力实现营口全面振兴。李军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二卷的核心要义，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要牢牢把握政治建设为首，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标准， 牢牢把握凝心铸魂固本，筑牢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根基，牢牢把握自我革命为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学用结合，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这一权威教材，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成效。要持续深化系统学习，真抓实干谋划发展，创新思维激发活力，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当前要重点抓好防汛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压紧压实防汛四级包保责任，强化预报预警、隐患排查整治、河湖水库管控，严肃值班值守纪律。要抓牢安全生产，紧盯矿山危化、工程建筑、城镇燃气等行业领域，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进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视察。今年全市谋划实施12项重点民生实事，23个子项目，总投资8.35亿元，涵盖医疗、水利、城建、养老、教育、文旅、交通、防疫、燃气改造等民生重点领域。本次集中视察是对上半年项目推进成效的全面复盘检视，也是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的重要举措。视察组先后到群众健身提质工程和城市排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现场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质量管控及推进难点。随后召开专题座谈会，集中听取各项目牵头部门、县市区、园区、企业关于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围绕项目统筹调度、资金保障做表态发言。市人大代表、民生实施项目监督组成员结合一线走访踏勘情况，提出精准务实的监督改进建议。史卫东指出，市政府高度重视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落地推进，多次专题调度有效破解各类难题，各责任单位主动担当、协同发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部分项目存在推进不均衡、进度滞后、要素保障不足等短板弱项，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增强攻坚紧迫感和使命感。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目标、问题、结果三重导向，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分类施策补齐短板弱项。要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工作机制，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强化资金要素保障，建立问题台账、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高效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要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秉持建管并重理念，同步完善后期运维管护体系，立足群众真实需求，优化服务细节，全力打造质量过硬、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的民心工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参加视察并主持座谈会。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我市举办辽河入海、品牌出海、跨境电商峰会暨对外经贸招商引资洽谈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和产业优势，聚合全球优质资源，助力本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本次会议由市商务局、西市区人民政府主办，副市长王殿峰在致辞中希望广大企业家抢抓数字贸易风口，积极布局跨境电商赛道，实现从产业出海向品牌出海的升级跨越，希望各头部平台持续深耕营口，助力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会上，谷歌、瑞诺国际、 TikTok、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围绕海外获客、独立站运营、直播出海、平台入驻等内容进行主题宣讲。辽宁创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分享了从传统外贸到主动出海的实战经验。海关、税务部门及跨境支付、海外仓服务商分别解读了扶持政策与配套服务方案。参会企业还与各大平台、服务商、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洽谈，精准对接出海资源。
4: 营口市管干部任前公示2026年第八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的领导干部人选公示如下：高山，女，满族，1972年1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拟任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7月24号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7-12380-1，举报网站 yngkou.ln12380.gov.cn，通信地址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站前区辽河广场一号，邮政编码115000，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日。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整个样子晃跳的，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9: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 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

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

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版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他换教练的时候，他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型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儿，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

时的成人会出现疲惫，年龄越大发生疲惫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疲惫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疲惫。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疲惫，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疲惫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疲惫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疲惫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疲惫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疲惫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疲惫，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R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5-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

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油如丝状油、甲胄油、脂油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率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

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7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

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7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

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实现了病毒式的传播，甚至呢让一些早已经被辟谣的信息是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不少网友感叹说，谣言带给自己的困扰不仅是父母竟然相信，更是父母竟然要求我们得跟着他一起信，以至于躲过了各种微商、晒娃、自拍，最终呢却躲不过爸妈的传谣。其实啊，靠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新的技术容易在子女和父母之间画上一道鸿沟，走进网络新世界，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正如同我们小的时候需要他们的陪伴是一样的。应该看到啊，大多数父母的朋友圈里边，子女永远是最重要的联系人，我们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在教会他们使用新科技的同时呢，更要提醒他们留意各种不良的信息，不断地增强抵抗谣言的免疫力。在数字和科技生活面前呢，老年人跟年轻人，报告当中还显示，老年人平均掌握微信18个功能当中的 11.47 个功能，其中社交功能占 85%， 资讯功能占 65%， 支付功能占 50%， 使用转账多于支付。在所有的数据当中，有两组颇为令人诧异。在1399份老年人样本当中，有 2.7% 会屏蔽家人， 14.6% 会实施分组。不过报告中还显示啊，老年人辨识信息可信度的能力也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差。在调查问卷当中，八个和养生、科普、食品、政府等等相关的谣言里边，老年人平均可以辨识出 4.01 个不可靠信息，只比中年人少了 0.1 个，比青年人呢少了 0.66 个。老年人知道一些内容是不可靠的信息，但仍要转发给亲朋好友或者朋友圈的原因呢，是想借此啊来表达一种关心，或者呢是对年纪增长的焦虑。想了解相关的知识却又摸不着门道，无法判断信息的准确性，是咱们银发一族误入谣言陷阱的重要原因。所以啊，要想打消疑虑，安定人心，还必须要做好权威信息的供给。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等这些相关的机构，有责任采取通俗的表达方式，灵活的沟通手段，积极解疑释惑，

传播科学知识，把银发一族渴求的信息咱们送到他们身边。除此之外呢，网络平台也应该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及早的把披着科学外衣的各类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群策群力，多措并举，我们就能够帮助老年人摆脱网络谣言的侵扰，走进一个更加清朗的网络新天地。云生在节目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还得提醒您各位，尤其是在把信息分享给身边的人和朋友的时候，一定咱们要有所选择，可千万不能当谣言的二传手啊。得嘞，接下来啊，咱们听首歌，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我们来分享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文章《卖茶老妇》。这篇散文呢，创作于1983年2月。接下来的时间呢，云生就为您朗读这篇文章。在淡水高尔夫球场，正下着细雨，没有风。那些被刻意修整平坦的草地，在雨中格外有一种朦胧的美。我坐在球场的3楼餐厅，举目四望，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包围着我。看着灰色的天空，我深切地感到，年轻时一串最可贵的记忆已经在这雨里湿如而模糊了。那是因为刚刚我为了避雨，曾想到淡水龙山寺去喝一壶老人茶，在幽暗的市场里转来转去，走到龙山寺门口，我完全被眼见的景象吓呆了。因为原本空旷的寺中庭院正中央坐着一座金色的巨佛，屋顶也盖起来了。旧日的龙山寺被一片金的红的颜色取代，不似往昔斑驳的模样。我问着寺前的小贩，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吗？小贩微笑着说，早就不卖了。那位卖茶的老太太呢？因为龙山寺要改建，没有地方卖茶，她被赶走了。我坐在寺前的石阶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龙山寺和老人茶是一体的，还有那位卖茶的独眼老妇。10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淡水龙山寺，就为这座寺庙着迷，并不是它的建筑老旧，也不是它的香火旺盛，而是里面疏疏散散地摆着几张简陋桌椅，卖着略带苦味的廉价乌龙茶，还有一些配茶的小点心。那位老妇人只有一只眼睛，她沉默地冲好了茶，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就想洗个牙，医生看完却说普通的洗牙不太适合你，你得做一个牙齿深度洁治。脑子里第一反应可能是觉得医生忽悠你，别急，还真就不是医生吓唬你，很可能你的牙齿真的需要好好的整治一下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深度洗牙到底是不是刚需。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平时所说的洗牙，通常指的是龈上洁治，属于洗牙中的一种。就像房子时间久了就会落上灰尘等脏东西，类似的牙齿也会沉积色素、软垢、牙菌斑等等。而洗牙呢，就相当于专业的大扫除，可以清除我们平时扫不掉的或者碰不到的脏东西。但常规的洗牙，也就是龈上洁治，只能对付附着在牙龈以上的牙菌斑和牙结石。如果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魔爪已经蔓延到了牙龈的下方，这时单纯靠常规的洗牙就不够了，我们还需要做龈下刮治来治疗，也就是常听到的深度洗牙。花2000块做深度洗牙值得吗？要评价值不值得，首先得知道牙菌斑、牙结石放着不管会怎么样。牙菌斑简单来说，就是由多种细菌粘附形成的大本营，形成于龈缘附近。如果没有被牙刷、牙线清洁，那么24小时之内就会累积形成新的菌斑。牙结石是钙化的牙菌斑，更为坚固，会吸附细菌一层层的沉积，使清洁牙齿变得困难。如果它们持续存在，可能会刺激牙龈，诱发感染、炎症，导致牙龈炎，出现牙龈红肿、出血等症状。此时如果还不治疗，牙龈炎可能发展为牙周炎。牙周炎是一种炎症破坏性疾病，它不但会伤害牙龈，也会破坏支撑牙齿的土壤、牙槽骨、牙周韧带，使牙槽骨不再致密，牙根越来越暴露，最后造成牙齿松动脱落。而且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有牙周炎。由于牙周炎早期的症状不明显，加上肉眼看不见这种深层的骨质破坏，所以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等到牙齿真的移位松动再上医院，牙已经很难保住了。但只要定期洗牙，进行口腔健康维护，就可以很好地避免牙周炎的发生。因此，这种偶尔的浅薄损伤其实避免了

未来的追悔莫及。很多人觉得银夏瓜质价格不菲，其实它之所以比较贵，是因为它的步骤非常的精细复杂，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牙周科医生来实施，而且是特别的费时费力。不但需要在牙龈狭小的空间内一下下刮至每颗牙齿的每一个牙面，不遗漏任何死角，还要在操作的同时尽量保证减少对牙龈牙根的损伤，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活。当一些患者需要深度洗牙的时候，普通洗牙不足以他们完成口腔洁治，这种时候患者的牙龈下方已经出现牙结石甚至炎症，除了超声刮治有些清理不掉，还得配合手工刮治。相比较普通洗牙来说，它能清除牙龈以下的结石和菌斑，深度洗牙通常无法一次完成，全口牙需要分为几个区间依次完成治疗，疼痛明显的牙位需要局部麻醉才能进行。因为刮治要分两次刮，每一次只能刮治一侧，同时要配合麻醉，对每颗牙齿外侧内侧六个位置进行超声刮治，根面要配合手工刮治，才能够彻底清除掉牙结石，直到平整光滑。有小伙伴会好奇，龈下刮治听起来好可怕呀，会不会很疼呢？治疗完牙齿会不会松呢？其实龈下刮治术清理的是牙根面上的菌斑和牙石，通过这种方法控制牙周组织的感染，治疗牙周病。它的操作是精细而且较轻柔的，有严格的操作规范，所以如果大家去的是正规医院可以放心。有人觉得洗牙之后牙齿松动，那是因为附着在牙齿上的牙结石会有一定的固定作用，但是这种固定作用是暂时的，当牙结石被清除之后，牙齿自然会有一些松动。至于疼痛感，如果牙周袋比较浅，炎症不严重，通常只是牙根面上会稍稍有点敏感，疼痛一般不明显。而需要深度刮治的牙龈一般正在发炎，又需要深入牙周袋里面去刮，痛感通常会更明显，因此医生可能会使用局部脱敏剂、局部麻醉等手段，这样就能够明显的减轻疼痛感了。因此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疼而错过了早治疗的时机。牙菌斑、牙结石在去除之后还会在牙面上不断的形成，因此回家后的自我维护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通过这四点减慢菌斑和牙石的形成。第一，按照牙周医生教的方法，早晚正确刷牙，建议使用含氟牙膏。第二，用牙线、牙间隙刷或冲牙器，它们能清洁到牙齿刷不到的牙齿侧面。第三，戒烟。第四，减少甜食和含糖饮料，饭后及时漱口。总的来说，做深度洁牙的人都是牙周病患者，牙周病患者的龈下结石部位更加深入，想要清理干净必须依靠牙周刮治，使用特定器械才能完成，普通洗牙已经无法将其清理干净了。没有患牙周炎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普通洗牙就能够去净结石，即便是龈下有结石分布也能同龈上结石一并去净，没有必要花十倍的价钱去做龈下刮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在做乳腺检查的时候，被告知得了乳腺纤维腺瘤，一听是瘤，难免有点让人害怕，再加上还是在乳房这种平时就容易出问题的部位。其实乳腺纤维腺瘤是最常见的乳腺良性肿瘤，高发于15到25岁的年轻女性，一般对身体的伤害并不大，虽然不严重，但身体上有个瘤总是会让人担心，而且呢，有些医生不建议手术，有些医生建议手术切除，那究竟又该听谁的呢？下面的时间里，许巍带你来了解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纤维腺瘤的症状并没有那么明显，通常摸起来是圆形或椭圆形的肿块，肿块质地比较韧，边界清楚，活动度良好，偶尔会伴有疼痛，但单纯靠我们自己的触摸是很难做出准确判断的，因为约25%的纤维腺瘤是无症状的，而且纤维腺瘤病程较长，多数病变缓慢增大或根本没变化。所以如果担心自己得了乳腺纤维腺瘤，最好的确诊方式是去医院挂乳腺外科，让医生通过乳腺超声、乳腺 X 摄影、穿刺活检等方式来检查。第一个呢，是通过彩色超声，如果超声检查单上出现卵圆形或分叶状、边界清楚、有包膜的低回声区、纵横比小于一等特点，则提示
4: 像锚定1323数字化转型总体框架，坚持硬件升级与软件赋能协同推进，成功构建了工控数据集成平台加 MES 双中台体系，率先实现数据系统业务的全链条贯通，如今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设备管理全面精细，质量追溯全程可控，成本管控实时精细，生产制造力评价从59.18分跃升至82分。今年企业将围绕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要求，全力向卓越级智能工厂进阶。
5: 近年来，全市工信系统大力实施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诊断全覆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工厂梯度建设等重点工作，有效激发了企业扩投资谋转型的内生动力。目前累计培育省级以上数字车间、智能工厂42个，全市质改数转工作迈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造强势科科长赵阳：
6: 市工信局将对全市规上工业企业进行一起一策的定制化的问诊，会在今年年底完成所有规上企业的一个评估诊断，我们还会对其中有数字化改造需求的企业进行专家的一个实地的进行一个走访，我们也会升级一些小块精准的产品，降低企业的质改数转的成本，让企业先尝到质改数转的好处，再进行下一步的优化设计。
7: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李军要求市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决心，特别是要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推进155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具体工作的思路举措，奋力实现营口全面振兴。李军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二卷的核心要义，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要牢牢把握政治建设为首，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标准，牢牢把握凝心铸魂固本，筑牢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根基，牢牢把握自我革命为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学用结合，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这一权威教材，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成效。要持续深化系统学习，真抓实干谋划发展，创新思维激发活力，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当前要重点抓好防汛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压紧压实防汛四级包保责任，强化预报预警、隐患排查整治、河湖水库管控，严肃值班值守纪律。要抓牢安全生产，紧盯矿山危化、工程建设。

0: 建筑、城镇燃气等行业领域，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本台记者报道。
1: 市级市级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进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视察。今年全市谋划实施12项重点民生实施，23个子项目，总投资8.35亿元，涵盖医疗、水利、城建、养老、教育、文旅、交通、防疫、燃气改造等民生重点领域。本次集中视察是对上半年项目推进成效的全面复盘检视，也是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的重要举措。视察组先后到群众健身体质工程和城市排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现场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质量管控及推进难点。随后召开专题座谈会，集中听取各项目牵头部门、县市区、园区、企业关于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汇报。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围绕项目统筹调度、资金保障作表态发言。市人大代表、民生实施项目监督组成员结合一线走访踏勘情况，提出精准务实的监督改进建议。史卫东指出，市政府高度重视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落地推进，多次专题调度，有效破解各类难题，各责任单位主动担当协同发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部分项目存在推进不均衡、进度滞后、要素保障不足等短板弱项。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增强攻坚紧迫感和使命感。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目标、问题、结果三重导向，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分类施策补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抱忧只抱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前尘

0: 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版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他换教练的时候，他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他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他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

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型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儿，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50%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

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坠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丝状疣常见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老人、孕妇等，通常高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坠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坠，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2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5-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疣如丝状疣、甲周疣、脂疣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惠安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江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济宁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 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便是海边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当时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地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

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

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曼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她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文艺窗口。亲情是藏在烟火岁月里最动人的情愫，它时而深沉内敛，时而无私坦荡。

0: 今天节目中，两位作者描摹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亲情模样，一份是父亲欲言又止的牵挂，一份是长姐倾尽一生的付出，道尽了寻常人家最真挚的温暖。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首先映入我们心中的是一位父亲独自落泪的身影，一盏壁灯，一杯热茶，一支香烟，满心都是对成年子女的担忧。他倾尽半生阅历，想为孩子避开人生的坎坷，想把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楚悉数相告，可一番苦心换来的却是隔阂与疏离。他不懂如何表达疼爱，不愿轻易夸赞孩子，害怕年少的他们骄傲失足，最终只能把所有的焦虑委屈悄悄藏在心底，独自承受。中国式父亲的爱笨拙又沉重，想说的千言万语都化作了无声的沉默。请欣赏卢志友的作品《父亲为什么落泪》。

0: 右手手掌支撑着脸庞，手肘放在客厅茶几上的父亲，烟圈从他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的烟头不停地往上冒。突然间，他重重地抽了一口烟，然后又猛地喝了一口茶，便陷入了沉思。看见我从房间里出来，他飞快地用袖口抹了一下眼眶。我从阳台上返回来的时候，感觉他的眼眶在壁灯的映衬下好像是挂了两滴泪水，于是问父亲：爸爸，你在哭啊？
1: 没有，那是香烟的烟雾熏了我的眼睛，
0: 父亲赶忙解释。
1: 但是我还是感觉你在哭啊，爸爸。
0: 父亲没有说话，但我看得出来他好像是在暗自落泪。也许是他想到了年近30的哥哥还没有恋爱结婚，整天窝在家里刷手机，或者看见客厅里遍地堆放的外卖包裹，听见哥哥的朋友打来电话叫他出去喝酒，亦或是哥哥又在跟朋友谈论哪个人打牌赢了多少钱，哪只基金和股票又涨了跌了的时候，父亲都会对哥哥唠叨几句的。起初哥哥觉得父亲说的在理，但时间长了就有些不耐烦，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后来父亲认为是他的教育方式欠妥，于是就尽量克制情绪，采用忆苦思甜的办法，或者把过去的家风家训等引经据典地跟哥哥沟通。久而久之，父亲还是隐隐地觉得他与哥哥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每当父亲看见哥哥对路上的风景入迷，或者总想弯道超车的时候，就会为哥哥的超前思维和行为予以纠正。现在的你呀，已经把铅笔换成了钢笔，要是写错了的话，就再也擦不掉了，只能划掉或者整页撕掉。上学的时候，不管是哪道题算错了，你还可以用橡皮擦掉重来。哪怕你说话不注意伤害了别人，和同学打了架，道个歉，都还能和好。但是现在

不行了，因为你已经长大成人，假如跟错了人，入错了行，或者是做错了事儿，那就不是一句对不起可以改变的了。父亲总是想把自己吃过的亏以及经验教训，恨不得一股脑的掀开哥哥的脑门给他灌进去，但常常都是事与愿违。可当父亲看见哥哥把事情做得很好，就算心里高兴感到骄傲，也都只有忍住放在心里，更不会去夸赞哥哥做得有多棒。因为父亲是怕涉世未深的哥哥产生骄傲情绪栽跟头，意气用事吃暗亏，更怕哥哥荒废时光误了前程。因此父亲与哥哥几乎到了没有办法沟通甚至无话可说的地步。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孩子都不会去思考他的父亲为了这个家曾流过多少汗水和泪水，也不会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父亲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有多么的卑微和可怜，常常抱怨自己的家庭没有别人家的好，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要求父亲心胸开阔要大度。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早就有严父慈母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而现在的孩子对父亲那套严肃认真少言寡语多批评的管教方式极为不满。过来人的话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听不进去的，于是把父亲逼到了遇事自己扛，累了自己忍，委屈不倾诉，快乐不分享，甚至到了独自流泪的地步。一半是没法讲，一半是懒得讲。

0: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1: 如果说父爱是隔着距离的守护，那家中长女的温情则是毫无保留的奔赴。告别这位父亲深藏的无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位姐姐的人生。作为家中的长女，她早早褪去稚气，扛起了整个家庭的责任。年少辍学谋生，所有的薪水尽数补贴了娘家，悉心照料年迈双亲，送走父母最后一程，对待一众弟妹倾力帮扶，即便远居他乡，依旧牵挂着故土亲人，一生节俭度日，把所有美好都留给了家人，用行动诠释着长姐如母，用一辈子的付出温暖了整个家族。请欣赏叶静波的作品《我那可敬的姐姐》。

孪生老弟十八岁，在过去的日子里，由于父母子女多，一家十口人只靠父亲一个人上班，我们家的生活之窘境可想而知。我在家里大排行是老二，长我六岁的姐姐在家所受的累，所吃的苦，我比谁都清楚。且不说姐姐在七岁的时候就承担看护我的时候不慎摔着了我而遭父亲的暴打，也不说姐姐为了让她的弟弟妹妹们能多吃一口食物而忍饥挨饿，仅就为了家里能吃上充饥的野菜而去市郊四处寻觅，饿昏在荒郊野地里被好人相救的一幕，就令人泪奔。还记得在1960年的秋季，为了家里人能吃到充饥填肚子的野菜，15岁的姐姐带着9岁的我去市南郊荒野去寻找野菜。十年正值全国大灾之年，因饿而死的人不计其数，一路上瘦弱的姐姐紧紧地拉着弱小的我，一边睁大眼睛寻找可吃的野菜，还得远离裸露发臭的死尸。当我俩走到一片田地的时候，发现田地里有白菜根儿，那是一片白菜地，是白菜被收割以后残留在地里的根茎。姐姐见到白菜根儿很是兴奋，小声说，太好了，今天咱家都能吃上白菜根汤了。于是我们姐弟俩蹲在地上用小铲子挖，还没等挖出几根菜根儿，突然听到远处一阵疾驰的奔跑声，只见一个又黑又高的年约30多岁的女人凶神恶煞般的直冲了过来，吓得我和姐姐扔下铲子和破兜子本能的逃跑。姐姐比我跑得快，没容我跑上多远就被黑女人抓住，那黑女人一脚把我踹倒并用力地踩着我，疼得我一时喘不过气来。见此情景，姐姐急忙返回来，哭着求那个大黑女人放过我。她抬脚放开我，又用脚狠踢了姐姐好几脚，便狂叫说，这是生产队的菜地。其实生产队早已收获了白菜，菜根儿是丢弃不要的。这个黑壮女人殴打年幼的我和未成年的姐姐，是源于人性之恶。那一次，我们姐弟俩不但空手而归，还被抢去了兜子和铲子。姐姐16、17岁就辍学上班了，每天三班倒，月薪才28元。为了家，姐姐很少为自己花钱。在工厂里，姐姐长得最好，可是穿得最差。由于工作努力，心地善良，又有才气，姐姐年年被评为先进，还得过省级奖章。19岁的他就被提升为市糖业烟酒公司的团书记。在文革时期，是市里最年轻的当权派，还因此被游街。在被游街的长龙队里，打头的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姐姐是最末的一个。

我的姐姐在24岁结婚，在当时已经属于大龄了。为了娘家，姐姐每次交给娘家14元钱，是月薪的一半。后来我们兄妹弟弟7个相继结婚，无论哪个成家，都得到姐姐的鼎力相助，都倾注着姐姐的心血。姐姐对父母的孝顺和关爱是世上少有的。记得姐姐结婚以后，每天上班前都来娘家，她把婆婆给她的中午菜留给上班的父亲吃，把父亲带的中午菜替换下来。姐姐下班以后也经常来娘家替体弱多病的母亲干家务。姐姐对父母及娘家弟弟妹妹们倾注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她给我们兄妹7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1993年，姐姐带着我们弟弟妹妹们送走了罹患癌病长达15年的父亲。2001年，姐置身在北京工作且怀孕的女儿于不顾，坚持伺候常年患心肺病的母亲，直至送终。从2001年去京城居住至今，已经是25年了。这漫漫的25年来，姐姐有56岁的中年人，已是年逾80旬的老人了。然而，姐姐时刻挂念她的7个手足以及至亲。除了经常的问候，还时不时地节省下本来不多的退休钱资助弟弟妹妹们。我的姐夫说，你姐呀，在北京生活还是老样子，节省，她连自己洗澡都不舍得多用水。我听了以后心知肚明，那分明是为了节省每一块钱去资助他那下岗失业的弟弟和妹妹呀。姐姐的身体也不太好，还做过大手术，本就虚弱的她仍然挂念着千里之外的血脉亲缘。近年来，姐姐频频地返营，专程探望90多岁高龄的姑母、伯母、婶婆、姨婆。每次回乡，姐姐都耗资费力，无怨无悔，持之以恒。前几年，94岁的伯母去世了，姐姐也了去了一份牵挂。去年，80岁的姐姐不顾酷暑，专程回乡看望94岁的姑母。每次相见都百般亲热，寒暄问暖，无微不至。每次辞别，姐姐都暗自神伤，背地呜咽，老泪纵横。前天，姐姐突然接到外孙女马上离京赴深圳上学的通知，于是立马买票洒泪离开了故土营口。姐姐虽然急匆匆地返回北京了，可她的心呢，无时无刻不在心系着家乡。

他的姑母，他的手足，以及他所眷恋的人。唉，我那可亲可敬的姐姐，有着母爱的情怀，有着一颗滚烫的心。这里衷心祝愿姐姐健康

朋友们，一位父亲满心期许，却难以沟通，独自咽下所有忧愁；一位长姐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用一生温暖手足亲人。两种亲情模样不同，内核却一致，都是流淌在血脉之中不求回报的爱。这份藏在日常琐碎里的深情，经历岁月打磨愈发醇厚，也值得我们用心去读懂，去珍惜。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林叶明、丁雷。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

0: 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几天呢，有位宝妈发了邮件问石晓，我女儿快四岁了，看了《西游记》就喜欢扮演孙悟空，平时也爱玩卖东西的游戏，还会当老师，让我们当小朋友跟他学，这些是不是都是角色游戏呢？经常玩好不好呢？家长参与其中的时候应该怎样引导呢？今天的宝贝信箱，石晓就来帮助这位宝妈解答这些问题。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角色扮演游戏就是孩子通过扮演角色，利用想象力创造性地反映个人生活印象的一种游戏。比如像妈妈一样做好吃的美食，

树丛的时候，要求不碰到铃铛会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在游戏正式开始之前，可以先让宝宝练习爬行几次，等宝宝能够比较好地完成这个动作之后，再正式开始游戏。接下来第三个游戏是模仿动物走，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需要爸爸妈妈做好示范。首先家长先确定要模仿的动物，选择小鸡、小鸭、小猫、兔子、大象等等宝宝熟悉的小动物。在游戏开始之前，家长要先确认宝宝的确知道这些动物的走路姿势，比如小鸡的嘴是尖尖的，模仿小鸡走路时两只手放在胸前，双手五指合在一起做尖嘴状，大拇指在上，小拇指朝下，一边走路一边做小鸡啄米的样子。小鸭的嘴是扁扁的，模仿小鸭走路时两只手在胸前合拢，一只手的手背在上，另一只手的手背在下，做鸭嘴状，走路的时候左右摇摆。如果宝宝不知道，家长可以带宝宝到动物园里去玩，观察这些动物的样子。做游戏的时候，爸爸妈妈要带宝宝到平坦开阔的场地，先给宝宝做示范，然后让宝宝来模仿。随着宝宝年龄的增长，可以让宝宝模仿更多的动物，比如大猩猩、蛇、袋鼠、乌龟等。如果能有节奏明快的音乐伴奏配合，就更加有趣了。家长还可以跟宝宝玩你做我猜的游戏，一人用动作表现一种动物，另外一个人来猜。迟晓给您介绍的第四个游戏是小小邮递员。玩的时候，首先妈妈先和宝宝一起把准备好的信封放在宝宝的小书包里面装好，然后跟宝宝说明游戏的规则，由宝宝来扮演邮递员，妈妈扮演收信的人。妈妈先坐在沙发上，宝宝骑着小自行车去送信，先在房间转一圈，然后来到妈妈面前假装敲门，接着妈妈假装开门并且问你是谁啊，宝宝回答说我是邮递员，这是你家的信。妈妈接着问这是哪里来的信呢，宝宝回答北京，然后宝宝拿出一个信封交给妈妈，妈妈接过信并且说谢谢你邮递员，宝宝回答不客气，然后宝宝继续骑车在房间里转，再重新开始游戏。需要注意的是，每一次邮递员回答信是从哪里来的，都不能重复之前说过的地方。同时呢，妈妈和宝宝也可以互换角色进行游戏。要提醒您的是，妈妈在游戏之前可以先跟宝宝说说各个城市的名称，如果宝宝在游戏的时候说不出来，妈妈可以给予适当的提示。今天石晓要介绍的最后一个游戏是我当小厨师，游戏内容呢就是让宝宝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小点心，爸爸妈妈可以先示范一下应该怎样制作小点心，然后再让宝宝一起操作。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将不同颜色的蔬菜汁分别加入到糯米粉或者是面粉中，丰富的色彩更能够激发宝宝的兴趣，让宝宝按照已有生活经验和喜好随意操作，家长给予适当的指导就可以了。最后由妈妈烹调宝宝亲手做的点心，宝宝和爸爸妈妈一起品尝。石晓要提醒您的是，制作点心之前应该先把宝宝的手洗干净，保持良好的卫生情况。我是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再会。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四家企业荣获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称号；
1: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进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治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我市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辽宁盛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功上榜，成为我市酒饮料茶制造业、橡胶制品制造、烟草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可复制、可推广典型样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中粮可口可乐辽宁中饮料有限公司依托系统化治改数转举措，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为我市食品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供示范样板。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作为省市及行业内治改数转标杆企业，依托各级创新平台，实现从传统人工管理向智能控制、智慧决策的全面跨越，为制造业转型提供可借鉴路径。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全面推进车间智能化、无人化、绿色化升级，通过引进智能机械手、无人输送设备，搭建数字化中控与智能排产系统，实现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质量管控全程可塑、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达到国家三级标准。企业累计培养百余名数字化青年骨干，先后获评省级智能工厂、数字化转型标杆、治改数转标杆企业、绿色工厂等称号。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营口卷烟厂企业管理科负责人张龙基：
3: 营口卷烟厂近年来紧扣治改数转战略导向，锚定1323数字化转型总体框架，坚持硬件升级与软件赋能协同推进，成功构建了工控数据集成平台加 MES 双中台体系，率先实现数据系统业务的全链条贯通，如今生产调度精准高效，设备管理全面精细，质量追溯全程可控，成本管控实时精细，生产制造力评价从59.18分跃升至82分。今年企业将围绕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要求，全力向卓越级智能工厂进阶。
2: 近年来，全市工信系统大力实施规上工业企业治改数转诊断全覆盖、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工厂梯度建设等重点工作，有效激发了企业扩投资谋转型的内生动力。目前累计培育省级以上数字车间、智能工厂42个，全市治改数转工作迈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制造强势科科长赵阳：
4: 市工信局将对全市规上工业企业进行一企一策的定制化的问诊，会在今年年底完成所有规上企业的一个评估诊断。我们还会对其中有数字化改造需求的企业进行专家的一个实地的进行一个走访，我们也会征集一些小块精准的产品，降低企业的治改数转的成本，让企业先尝到治改数转的好处，再进行下一步的优化设计。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李军要求市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

0: 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决心，特别是要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具体工作的思路举措，奋力实现营口全面振兴。李军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二卷的核心要义，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要牢牢把握政治建设为首，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标准，牢牢把握宁心铸魂固本，筑牢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根基，牢牢把握自我革命为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学用结合，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这一权威教材，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成效。要持续深化系统学习，真抓实干谋划发展，创新思维激发活力，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当前要重点抓好防汛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压紧压实防汛四级包保责任，强化预报预警、隐患排查整治、河湖水库管控，严肃值班值守纪律。要抓牢安全生产，紧盯矿山危化、工程建筑、城镇燃气等行业领域，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视察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进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视察。今年全市谋划实施12项重点民生实施，23个子项目，总投资8.35亿元，涵盖医疗、水利、城建、养老、教育、文旅、交通、防疫、燃气改造等民生重点领域。本次集中视察是对上半年项目推进成效的全面复盘检视，也是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的重要举措。视察组先后到群众健身提质工程和城市排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现场实地查看，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质量管控及推进难点，随后召开专题座谈会，集中听取各项目牵头部门、县市区、园区、企业关于民生实施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围绕项目统筹调度、资金保障做表态发言。市人大代表、民生实施项目监督组成员结合一线走访踏勘情况，提出精准务实的监督改进建议。史卫东指出，市政府高度重视重点民生实施项目落地推进，多次专题调度，有效破解各类难题，各责任单位主动担当，协同发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部分项目存在推进不均衡、进度滞后、要素保障不足等短板弱项，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增强攻坚紧迫感和使命感，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坚持目标、问题、结果三重导向，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分类施策，补齐短板弱项，要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工作机制，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强化资金要素保障，建立问题台账、清单管理，消耗推进，高效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要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秉持建管并重理念，同步完善后期运维管护体系，立足群众真实需求，优化服务细节，全力打造质量过硬、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的民心工程。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参加视察并主持座谈会。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我市举办辽河入海、品牌出海、跨境电商峰会暨对外经贸招商引资洽谈会，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和产业优势，聚合全球优质资源，助力本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本次会议由市商务局、西市区人民政府主办，副市长王殿峰在致辞中希望广大企业家抢抓数字贸易风口，积极布局跨境电商赛道，实现从产业出海。 海向品牌出海的升级跨越，希望各头部平台持续深耕营口，助力跨境电商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会上，谷歌、瑞诺国际、TikTok、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围绕海外获客、独立站运营、直播出海、平台入驻等内容进行主题宣讲。辽宁创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分享了从传统外贸到主动出海的实战经验。海关、税务部门及跨境支付、海外仓服务商分别解读了扶持政策与配套服务方案。参会企业还与各大平台、服务商、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洽谈，精准对接出海资源。
1: 营口市管干部任前公示2026年8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的领导干部人选公示如下：高山，女，满族，1972年1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拟任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7月24号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7-12380-1，举报网站 yngkou.ln12380.gov.cn。通信地址：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站前区辽河广场1号，邮政编码115000，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2026年7月17日。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黄体功能不全、卵巢早衰、子宫内膜异位、甲状腺疾病等等，都会让月经紊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同学、同事、闺蜜，还是母女、姐妹，很多女性长时间在一起，月经就会同步。其实月经并不会传染，根据随机概率，两个女性的月经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重叠的。从科学的层面上说，经期同步只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是一种极不可能出现的现象。几个人因长时间接触而导致月经同步这回事儿并不存在。美国营养学家利莫·鲍莫根据女性月经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制定了一个运动与饮食计划，帮助女性平衡身体健康。月经第一到五天，此阶段的女性食欲较差，运动量不宜过大，以身体得到充分休息为主。饮食上可以吃一些新鲜果蔬，获取维生素 C， 多吃些鸡蛋和全谷物，获取维生素 B， 适当的吃一些红肉、甲壳类动物、豆类、深绿色叶蔬菜和芝麻，补充流失的铁，还可以从酸奶中获取钙质。运动方面可以进行散步和瑜伽等轻缓运动。卵泡期第五到十三天，这个阶段的女性锻炼欲望增强，食欲大增，饮食可以通过红肉来补充维生素 B12， 通过辣椒等刺激性较大的食物对动脉产生刺激。运动以提高能量为主，比如游泳、球类运动、跆拳道等等。排卵日第十四天，此时女性身体最为活跃，需要的能量水平比前两个阶段高，饮食多吃鱼肉、无花果和全谷物等等，可以补锌。运动可以尝试一些新运动或加强运动，比如骑动感单车、跳舞等等。黄体期第15到28天，此时女性精力下降，还会感觉压力大、偏头痛、愤怒、乳房胀痛、双腿酸软等等。饮食上可以多补充碳水化合物，多吃一些全麦面食。

疼痛发生时，可能会辐射到其他邻近区域，也就是腿、下背部和臀部。雌性激素的变化会对身体造成不少改变，而在经期，女性的雌性激素就会升高。根据研究表明，这将导致海马体变大，这可能改变女性的情绪和一些行为。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是治疗诸如阿尔兹海默病等疾病的时机。或许相比于较于炎热的夏天，有更多人不喜欢寒冷的冬天，可事实是，寒冷的天气还可能使女性经期感到更加不适。伦敦医生诊所的普列提·丹尼尔博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寒冷的天气里，女性出血的时间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在经期荷尔蒙会发生变化，而且可能根据不同时期循环出现不同的变化，从而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例如在第一个月里，感觉可能还好，到了第二个月，雌性激素水平再度增加，此时感觉会更好。然而，就是第二个月的经期结束的时候，睾酮水平会短暂升高，第三个月雌性激素则会急剧下降，黄体酮会增加，此时情绪的变化会更大，因此可能会遭受暴饮暴食或者沮丧情绪的折磨。到了第四个月，雌激素和孕激素降至最低水平，情绪可能会下降到最低点。还有一项来自语言病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女性可能会在经期出现一种叫做经前发生综合征的症状，它包括失去发声能力、音域和和声以及唱小音的能力下降。根据《疼痛》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月经实际上可能会改变女性大脑的结构。研究人员发现，月经期间有 20% 到 90% 的青春期女性会遭遇痛经，这种糟糕的时间甚至可以持续72小时。而我国台湾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则表示，痛经持续的疼痛会导致整个神经系统发生变化，而且即使在没有疼痛的情况下，大脑灰质的变化也存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缺水对身体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女性经期时调理身体。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养宠物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打开门，狗狗兴奋地扑上来迎接。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猫咪主动靠近，轻轻斜侧着身体蹭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前些天，一项针对我国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养宠物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养宠物对我们健康的帮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食用预防医学杂志曾经刊登论文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 16.6%。 来自安徽省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中国8个长寿地区，包括山东省莱州市、河南省夏邑县、湖北省钟祥市、湖南省麻阳县、广东省佛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海南省澄迈县、江苏省如东县，选取了1.6万名

65岁以上老人作为调查对象。研究追踪随访十年间发现，83%不养动物的老人过世，死亡率显著高于偶尔喂养动物的人和经常喂养动物的人。排除其他因素之后，经常喂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降低16.6%，其中偶尔指每月喂养一次动物，经常代表每天或每周至少喂养一次。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喂养犬猫的人数为6844万。对于一些人来说，有宠物的家就像避难所，化解了许多生活烦恼。宠物回馈给人们的除了陪伴，还有以下健康好处。第一，延缓大脑衰老。美国密歇根大学对1369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调查研究之后发现，长期养宠物有助延缓大脑衰老。研究开始的时候，所有老人都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其中有53%的老人养宠物，32%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养宠物。6年之后，与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认知下降速度较慢，这种差异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中更明显。研究者解释，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有助减缓压力。第二，降低残疾风险。日本筑波国家环境研究所收集了2016年6月到2020年1月间约1.1万名65到84岁日本老人拥有的狗和猫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与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养狗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经常锻炼的养狗老人患残疾风险要更低。当养狗与定期运动相结合，可预防老人残疾。第三，帮助提升免疫力。一项实验证明，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接触狗狗时候的心率和血压会降低，呼吸也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养宠物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相比于没有养宠物，宠物主人有更规律的锻炼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健康的生活作息，帮他们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第四，减轻孤独感。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研究发现，养宠物对老人心理健康有益，甚至有助防止自杀。参与研究的老人当中，超过1/3的人表示曾有自杀想法或者遭遇过严重创伤，但宠物给了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分析结果显示，养宠物从多个方面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减轻孤独感。第五，缓解焦虑情绪。英国国家健康和保健医学研究所发现，与猫咪一起生活的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都感觉更好。例如在喂猫、逗猫、铲屎等日常活动当中，人能够保持充分活动，提高生活能力。宠物给人的快乐并不只是一时的心情变化，当和宠物玩耍的时候，人体会释放幸福激素催产素，这种激素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对于年轻人来说，养只宠物可以经常地与它进行交流，帮助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按照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来看，多达59.5%的人群养猫，超过了51.7%的养狗比例。建议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根据以下的原则来选对适合自己的。一，行动不要太迅猛，否则体力可能跟不上，容易导致意外。二，多一个宠物陪伴是热闹，但不能吵闹，影响睡眠就得不偿失了，可以选择温顺一些的动物。三，不选短寿的，如果养几个月就离开，通常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失落。总体来说，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猫、宠物鱼、乌龟、宠物鸟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家里新添宠物成员的时候，有几个安全提醒，如喂养前要观察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
从小喂养的宠物一般不会伤害主人，但也要防止牙齿、指甲等不小心造成的划伤，需要定期为宠物剪指甲，并到正规机构注射宠物疫苗等等，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驱虫等。如果家里有孩子，可以有效地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建议回家之后主人为其清洗爪子之后再松开，或用半干的无纺布轻轻擦拭肉垫和皮毛。

0: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两个人一见倾心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一项获得2022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从科学角度回答了这个让人心动的问题。原来互相喜欢的一瞬间，连心跳都是同步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2022年度第32届搞笑诺贝尔奖揭晓，来自不同领域的十组研究者获得该奖项。与正宗的诺贝尔奖不同，搞笑诺贝尔奖最初由一家科学幽默杂志创立于1991年，获奖成果看似荒谬无厘头，其实集聚了全球科学家的脑洞。目前该奖项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资助，也被称为科学界的喜剧大赛。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应用心脏病学奖颁给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人们一见钟情的时候心跳也会同步。获奖者是一支来自捷克、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团队，研究曾发表于《自然》子刊上。研究在荷兰某地的音乐节、艺术展、电影节三个大型活动当中招募了142名参与者，安排这71对男女见面。见面的两人坐在桌子两端，中间设置一个隔板，隔板先打开3秒钟，让两人先产生第一印象。整个过程中隔板还会打开2次，两人分别有2分钟的言语和非言语互动。实验最后，研究人员让两人决定是否还要见面。分析结果显示，34%的女性和53%的男性表示希望与对方2次约会，但只有17%的随机配对是相互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动男女间的生理指标也变得同步，心跳会在相同时间内同步加快或放缓。总结来说，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心率也会趋于一致，遇见喜欢的人，心跳会帮你证明。心跳这个一生中重复约30亿次左右的动作，除了服务生命，还透露着许多信息。人们常说的直觉、第六感，其实也是跟心跳相关的。一些学者认为，直觉来源于生理反应，所谓跟随你的心，准确的说是跟随心跳。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通过设计一款没有明确规则策略的纸牌游戏，让参与者凭直觉玩，同时为参与者配备了心脏监视器和手指传感器，来测量心率和汗液分泌。结果发现，最终获胜的参与者都听从了心跳，每当做决定之前，他们的心跳都会加速，而人们往往会错把这些微妙的生理变化解释为直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发现，心跳较慢的人更急躁，犯罪几率也比普通人要高20%。研究人员分析了近1000名年轻人11岁和23岁时的静息心率，心率慢的人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几率都较高。对70多万名男性分析之后发现，与静息心率最高的人相比，青少年时期静息心率最低的人日后暴力犯罪的风险高39%。心率慢的人相对更难找到让自己感觉兴奋的事物，因而可能会寻求更刺激冒险的体验，这样便会冒犯罪的风险。排除疾病原因，心跳过快也在提醒你是否过于焦虑。如果你感到心脏急速跳动，仿佛敲打胸膛一样，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种类型，惊恐发作。颤抖、出汗、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也是其常见的症状。健康心跳有4条速率线，心跳频率和节律反映着健康。

健康状态，一旦失控或乱了节拍，就可能让整个身体机能紊乱。正常成年人安静时心率在每分钟60到100次之间摆动，平均为每分钟75次，并受性别、年龄、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女性较男性的心率偏快一些，老年人心率较慢。人在安静休息状态下心率偏慢，运动饮酒之后心率变快。若成年人在静息的状态下心率超过每分钟100次，属于心跳过快，医学上称为心动过速。心跳过快除了会引发身体不适，还会损害冠状动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或者急性心梗。建议先找到原因，如运动、吸烟、妊娠、兴奋、喝浓茶或者咖啡等等，只要平复情绪，待身体恢复常态或消除相关因素，即可缓解生理性心动过速。病理性心动过速是指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小于等于每分钟160次，属于窦性心动过速，表现为心率缓慢加快，多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预后较好。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突然发作、突然终止的心动过速，发作时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50到250次，患者可能会出现晕厥等后果，危险性很大，应及时就诊对症治疗。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心动过速，那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接受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寻找心动过速的原因。心跳低于每分钟60次称为心动过缓，但是专业运动员或长期重体力劳动者的心率一般会低于这个值，甚至达到每分钟40次，属于正常现象。普通人如果平时心跳低于每分钟50次，并且伴有头晕乏力、疲劳、胸闷气短、心前屈不适、眼前发黑甚至晕厥等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心跳过慢同时伴有晕厥的人，可能伴随心脏的停搏、心脏失去供血，极易导致猝死。如果心跳节律发生紊乱，就像一条曲线一样，也会给身体带来困扰。临床常见的心跳紊乱有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早搏。心脏工作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次跳动之后停顿一下，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早搏常表现为心悸、心脏停跳感、有东西顶撞胸部或咽部产生强烈撞击感等等。如果是体检发现早搏，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次数也不多，大多不用治疗。但如果频繁发作，症状明显或伴有器质性心脏病者，可能会影响心脏排血功能，甚至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要及时治疗。房颤主要表现为心跳不规则，可通过发病时的普通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捕捉并确诊。最常见的症状是心慌，也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或者是出汗。有些人无明显症状，只是体检的时候偶尔发现，这类无症状性房颤通常是更危险的。房颤最严重的危害就是会导致脑卒中，因此一定要及时治疗，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监测心率，按时复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养宠物的好处，以及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3: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4: 我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崩塌了头。
3: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5: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0: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很难好。
4: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5: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4: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的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6: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4: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7: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8: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9: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0: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9: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 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

0: 连接起来。
1: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3: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2: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4: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2: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5: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6: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7: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6: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8: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6: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 灾情发生后，

0: 的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 俺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2: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3: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含蓄文明风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

0: 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2: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3: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4: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6: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5: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0: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4: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4: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就是换一个场景思考，是在陌生的风景当中重新打捞自己，是站在其他城市的暮色里静静的思考。旅行正是一个不断的遇见新的自己的过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哈尔施塔特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小镇，全镇才不到800人。曾经有人说过，一个人若爱你，就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一个人若恨你，也带他去哈尔施塔特，他会因此而爱上你。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奥地利最古老的小镇，这个被誉为来自天堂的明信片的地方。哈尔施塔特是奥地利上奥地利州萨尔斯卡莫古特地区的一个村庄，位于哈尔施塔特湖的湖畔，海拔高511米，自古以来呢就以盐矿著称，因此这里也有着盐矿宝地的美称，也被称作是世界上最美的小镇，或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盐都。在1997年的时候，还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小麦来到哈尔施塔特湖畔的时候，正是这里最好的时节。穿过长长的隧道，眼前的景色豁然开朗，竟然有了一种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碧蓝的湖水清澈透底，在高山峡谷之间宛若一条宽阔的绿色绸带，让人看着就觉得如清泉沁入心间，整个人都变得清爽起来。一排排临湖而建的小木屋，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木屋和国内江南的民居非常的相似，但是墙壁、窗户、阳台却都是采用木头做材质的。为了更加有个性，每家每户还在屋型和色彩上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用精巧的设计和斑斓的色彩表现着自己的风格，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每一处又都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一番。不远处临岸的水中，还有湖边人家盖起的木船屋，专门停靠自家的小木船或者是游艇。小麦看着，恍惚间以为自己来到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那色彩明亮的小屋里是不是住着一位平民小公主呢？那弯弯的作为交通工具的小木船，又承载了几多故事，几多风雨呢？在岸边缓步行走，让小麦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居民似乎个个都是艺术家。每户人家的木门全都打开着，里面展示并且出售他们自制的各种手工艺品，用麻线编织的带有森林气息的装饰品，造型可爱、工艺精湛的民族娃娃， 被绘上了各色图案的各种陶制品，当然最多也是最吸引人的要数木雕艺术品了。那活灵活现的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那现代感十足的日常生活物品，甚至还有惟妙惟肖的名人雕像，哈尔施塔特的居民把木头的艺术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走在狭长的小镇上，还能时不时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木头路标。在一个路口停下，只见一块木牌上刻着三个箭头，上面写着每条路的名称，让小麦想起曾经无数次看过的明信片上的欧洲风景。只是此时此刻，我们要向左走还是要向右走呢？一家旅馆在附近的墙上挂着睡美人图案的木牌作为路标，饭店索性在外装饰墙上用木头做的鱼头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美味，让人看了忍不住会心一笑。学校、公司、商店，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各种木头的标牌，可以说哈尔施塔特人民把木头融进了自己生活的一点一滴之中。从小镇居民的房屋前走过，每家每户的门前还堆放着劈好的木条，码头、车站也都是用木头建造的，甚至教堂的装饰也是精美的木雕艺术品。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木工学校，怪不得小麦经常在网上看到国外老爸的动手能力都是堪称一流，总是能把孩子怪诞的想象力变成现实，为他们造出一个小树屋，甚至造出一片美妙的森林。来到了这里，小麦才深切地了解木头可谓是哈尔施塔特人的爱好。在狭长如一叶扁舟的小镇上，他们用木头为我们指引着方向，用路标告诉我们前面正是梦中的远方。他们仿佛生来就是一个个艺术家，一生用木头雕刻着生命中丰富多彩和壮丽辉煌。小麦还听说，这里的人喜欢木头是有缘由的。传说在几千年前，哈尔施塔特人就在这里开采山岩，岩矿工人每天要从山脚下爬上几百米高的山峰，再下滑到深深的岩矿底部去工作，而保护他们安全的

就是木华道，因此如今在小镇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身背一个大木盐桶的盐矿工人的雕像，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那些年有关木头和盐的传奇。这里的气候非常的温暖，因而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宜旅游。这座在险峻的斜坡和宝石般翡翠的湖泊间矗立的湖畔小镇，到处都可以看见童话般清幽美好的住宅。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星级大酒店的，有的只是家庭旅馆，但是温暖的房间却有着无敌的湖光水色。我们在临湖的庭院旅馆住下，推窗就可以看见湖，远远遥望湖上泛起淡淡的青烟，让小麦恍惚间以为来到了人间仙境。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清晨的时候醒来，推开窗户，就看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山峰和清澈透底的湖泊，被青青的草地、茂密的树林、清新的空气和童话般的小屋子环抱着，俨然让这里变成了人间天堂。坐在房间外的躺椅上，喝上一杯咖啡，和朋友聊聊天，或者发发呆，无论哪一种姿势都是非常惬意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童话一般的哈尔施塔特小镇。吃过早饭，小麦和朋友决定去看看这里最著名的盐矿。哈尔施塔特的英文名字 Hallstatt 整体的意思是铁器时代早期，据说当时人们在这里发掘出了最具有考古价值的文物，证明早在2500年以前，这里就存在着相当发达的文化，同时也确定了此处为欧洲铁器时代的发祥地。这个小镇素与盐矿著称，还有着盐矿宝地的美名。从公元前900年开始，这里就开始开采盐矿了，至今还有一个盐矿在运作，并且对游人开放。我们此行正是来到了这个养活了数代哈尔施塔特人的盐矿。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末期，正是盐矿的开掘使得这里开始有了人居住。那时候古老的凯尔特人在这里开采生活的白金、山银。如今站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盐坑边，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去体验一番。在休息室里穿上作业服，然后当地人就带着我们乘坐轨道推车进入寒气逼人的盐坑深处。坐着木质滑座往下滑的时候，小麦突然有了一种坐过山车的奇妙感受，只是此刻的滑行是极短的。一路上听着当地人讲解盐坑的历史，小麦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盐矿工人辛苦却又精彩的生活。矿洞的第一站是晶体盐区，经过1000多年的地壳运动，深埋地下的盐矿结晶成了不同的形态，在隧道两边的墙壁上贴满了厚厚的水晶。但是这种高俯视的环境对人体是不大好的，因此不能逗留太长的时间。岩壁上的盐矿灯昏黄地照耀着晶莹剔透的墙壁，投影短片静静地展示着盐矿的产生和发掘的历史，一切都像是欧洲老电影里特有的情节，而我们此刻也正在生活的影片之中。经过第二段滑梯，就到了地下盐湖区。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当地人采盐经历的直接挖矿、盐水提取、钻井提取的全部过程。原来，盐要为人所用，必须要经过如

此反腐的工序，所以这世间万物才如此值得我们珍惜吧。最后的一段路程，我们搭乘小火车，大家有序地坐在长条凳上，车速飞快，让小曼有一些时光飞梭的错觉。看到出口的那一刹那，阳光灿烂的耀眼，景色也立马变得鲜活起来了。也许这一路的参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这里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的文物却十分珍贵，包括从原来的盐矿挖掘出的衣服以及采盐的工具，铁器时代的生活用具以及最早的蒸汽船模型等等，都在这里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朋友告诉小麦，盐矿业的发达促进了哈尔施塔特经济的繁荣，也为维也纳的皇室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这里优美的环境和发达的经济还吸引了众多浪漫的画家、艺术家、诗人和作曲家，从而这里留下了大量优质的建筑和艺术品遗迹。小镇中心于公元748年建立的天主教堂和1320年建立的耶稣教堂，以及诸多的博物馆都是其中的经典代表。于是小麦继续前行，一路把这些珍贵的文化一一走遍。从山上坐缆车下来，远远的就看见了广场旁边的路德会教堂，它高高的钟楼塔尖已经成为了哈尔施塔特小镇标志性的建筑。在小镇的北边半山处，还隐藏着一座不为人知的天主教玛利亚教堂，尽管他把自己和罗马风格的钟楼藏在丛林的怀抱之中，但是里面珍藏着大量的宗教信物，甚至包括阿斯特手绘的祭坛三联画，都让它绽放出夺目的光华。下山乘车，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有着群山中的翡翠美誉的高萨湖。高萨湖是由一座水坝拦截而成的堰塞湖，半山坡的树丛中零星地遍布着悠闲的绵羊，帅气的爬山老人一步一步地向着山顶进发，也有行人累了停在湖边的矿泉水口，把上面的把手摇起来，自己挤出岩层下的山泉水，捧一杯清冽止渴，再多的疲惫也甘之如饴了。我们在半山腰的餐厅小憩，热情的服务员在端来牛奶和咖啡的时候，骄傲地告诉我们，这些牛奶都是窗外的奶牛产的。我们忍不住向山上望去，只见满地姹紫嫣红的野花之间，果然放牧着悠然自得的牛群，看起来分外赏心悦目。我们的左手边是平静的湖水，不时有野鸭和天鹅划过，右手边是精致的橱窗，散发着温暖的生生不息的光亮，这里的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模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邀您一起同行。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每个女孩对待爱情都有自己的梦，而很多女孩梦里的那个童话镇就叫做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一个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紫色梦幻庄园，它是很多女孩子梦想着举行婚礼的地方，它的美惊艳了世界。在小的时候，小麦就看过一本名叫《山居岁月》的书，很迷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因为它的唯美。年纪还小的小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样美的地方是真实的存在的，直到我来到了普罗旺斯，直到我来到了吕贝龙山区。在这里有一个修道院，修道院当中有一片美丽的花田，而这片花田就是整个山区最著名的薰衣草观赏地，这里被誉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根据小麦的了解，这里的薰衣草全部都是这里修道院的修道士亲手种植的。看完了薰衣草，小麦又沿途走了很久，发现这里就和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当中写的一样，它是一座彩色的村庄，桃红、鲜橙、明黄的房子像天使的玩具随意散落在村中，显得活泼又不失庄重。这里的薰衣草真的渲染了整个城市，就连山顶上都满满的一大片。在施米亚纳山区有一座极具特色的山城施米亚纳，山城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建于12到13世纪的城堡罗通德，而这座城堡四周环绕着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站在施米亚纳，随处可以见紫色花田无边无际地蔓延着，让小麦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妖媚的紫色。看了一整天的风景，小麦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小城。小城一直都以热烈明亮的地中海阳光和时尚的艺术风格闻名，因为这里曾经住过很多的杰出画家，所以说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房屋、这里的酒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家的作品、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宁静美好。这里每年的7月份还会举办一个很时髦的国际摄影节，在石头古巷和小广场上展示当今缔造潮流的大摄影师和风流人物的作品。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缓一些，好好的吸上一口旺草香，尝一口鲜味芝士，小麦觉得这就是人生难得的一刻。还有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好地方，小麦不得不提，那就是艾克斯市。艾克斯市是画家保尔·塞尚的故乡，自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座大学城，也是著名的泉城。这里是罗马普罗旺斯的古都，这里有着非常独特的烹饪沁人的玫瑰红葡萄酒，让小麦情不自禁地就爱上这里。每来到一个城市，小麦都会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大学，因为大学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传承。普罗旺斯艾克斯马赛第一大学是小麦此行的一个重要地方，刚跨进校门，小麦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气息。 停下脚步，静静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空气里弥漫的是书香，是文化，是和薰衣草一样自由而美丽的味道。小麦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种空气当中，就像画里那样，这些都让小麦好生羡慕，羡慕这里的每一位学子。提起普罗旺斯，除了美丽的薰衣草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小麦还要向大家介绍这里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群落。原来普罗旺斯一个叫做太阳之城的小岛，还是裸居者的世外桃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天体行为倡导者们来到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一个美丽的岛屿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质朴。尽管说许多年这里没有通电，人们只得度过没有灯光的夜晚，但是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使裸居主义者们在此生活了数十年，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这个长8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岛屿离士伦港不远，早在6世纪，这里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区。到了19世纪，这个小岛成为少年犯罪囚禁地，小岛被命名为太阳之城。太阳之城这个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早在1931年创立，它的创办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威勒曾经表示，太阳之城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自由地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馨的日光浴。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岛上生活着200-300人，他们通常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可以无拘无束地裸行，贴近大自然，感受温暖的阳光。克劳德·鲁特兹是岛上的一位长者，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但是一些偷窥者时常来骚扰我们，也许是我们的裸体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私欲吧。现在岛上的少壮派管理人员立志要将这个世外桃源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小麦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小岛条件的首次改善是在1989年，当时接通了地下电缆网路，但是社区夜晚禁止用电照明，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人们继续保持夜晚观看美丽星空的习惯，晚上人们只能使用手电筒。不过小岛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的落后，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偏僻，来到这里的裸居主义者需要花费22欧元才能从拉方杜坐船到此，同时饮用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为了能够喝到纯净淡水只能凿井取水。在小岛上交通工具是禁止使用的，在大家生活的小社区当中有咖啡屋、面包房、杂货店、市政大厅、邮局，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6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命令部分人在此必须脱去身上的衣物，还命令另外一些人务必穿着得体。一位执勤的警察说，我们的处罚方式没有罚款，更没有其他囚禁措施，我们生活在一起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只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每年的夏天，太阳之城岛将会到访最少25000名裸居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不过最近这几年来访的人数和20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对照。那个时候全球倡导性开放观念，那些年里每年将有最少6000名天体主义者到来。太阳之城管理人员皮埃尔·佩兰说，每年夏天吸引诸多游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在这里许多第一次到访者都充满了好奇心。普罗旺斯的文化浓厚却单纯， 恐怕这也是能够抓住女孩子心灵的重要原因吧。

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在很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它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原始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师当中，有位名叫保罗·理查德的蒸馏师，他把试验带进了各种酒吧内，并要求酒吧内的酒客们尝试他的试验，使得配方日臻完美。因此至今，茴香酒都一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开胃酒之一。小麦此刻正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桌上放着美味的茴香酒，轻轻点一口，那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大脑。小麦是醉了吗？不然为什么在这儿流连不愿意离开呢？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儿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4年春节档，大荧幕上酣畅淋漓的一场拳击赛，如同大女主爽文一般，让观众大呼过瘾。在影片《热辣滚烫》当中，贾玲饰演的杜乐莹通过拳击改变了命运，从无人重视到赢得敬意，只用了短短一年。而荧幕之外，身为导演兼主演的贾玲更是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主角的戏剧化蜕变，也将拳击这项相对冷门的运动推到了大众的面前。暂且不论一年时间里减肥100斤是否科学，是否人人都可以效仿，如果我们将关注点带回影片本身，放在女主角前后的变化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拳击对于她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不只是拳击，大多数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身心秩序，重构自尊与自信，让我们活得更从容、坦荡、明媚。而这才是减肥之外贾玲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的事儿。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运动对我们的身心重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电影《热辣滚烫》的前半部分，主角乐莹依然是以胖乎乎的形象出现的，但是观众可以轻易的就发现，虽然看上去都是胖版贾玲，但乐莹的脸上不再有没心没肺的笑容，取而代之以一种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表情，仿佛总是有什么想说但是又说不出口。在被母亲和姐姐逼着过户的时候，她嘴唇动了动，最终却说出了好的。在雷佳音饰演的浩坤要她换教练的时候，她好像很惊讶，但还是什么都没说。在浩坤问她喜不喜欢吃牛蛙的时候，她同样是犹豫了几秒才说喜欢。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观众，他似乎总是言不由衷，内心是分裂的。有人说这是一种讨好型人格，而这种人格的背后多半是杂念的累积。如果我不同意，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不答应，对方是不是会觉得我冷漠？如果我这个时候拒绝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下次了？我们的很多纠结、矛盾、烦恼都是源于这种患得患失，俗话说的想太多。解决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一招正念。正念原本是源自于禅宗的概念，后来在心理学界大放异彩，为很多像乐莹这样的人带来慰藉和力量。正念的本质就是四个字，专注当下，也就是全身心活在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不执着于过往得失，也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而各种各样的运动，尤其是拳击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正念实践。它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保持高度专注，排除杂念，沉浸在对身体的细致感受中。真正专注于当下的人，没时间也来不及去想别的，进而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宁静平和的气度。正如片中乐莹对浩坤所说的， 你专注做一件事的样子真帅。当他自己也开启运动生涯之后，戏里戏外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蜕变，身体从臃肿到灵活，眼神从迷茫到坚定，以前常常浮现在他脸上的纠结感没有了，他从时间的困扰、他人的反应中挣脱出来，与运动的每时每刻连接在一起。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热爱跑步，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在看似枯燥的一步步重复中找到活在当下的平静，大脑一片澄明，从杂念和烦恼的沼泽地当中走出来，构建一个透明纯粹的身心状态，这正是我们开启自我疗愈和重建的第一步。而且运动往往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哪怕是在竞技型项目比如拳击中，我们首先也是超越自我，然后才是战胜对手。这使得我们从无休止的比较心中解脱出来，就像乐莹所说，无论输赢，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都会和对手拥抱，真好啊。只有放下对外界评价的惶恐不安，放下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我们的自我才能进一步的稳固。于是我们看到片中的乐莹在练习拳击之后，终于可以坦然面对电视里关于自己的恶意剪辑片段，关上电视出门跑步，一切都被抛在了脑后。勇气不只是选择做某件事儿，还包括坚持做某件事情。影片用了春夏秋冬的转场来连接乐莹学拳的艰难历程，哪怕是争取一个上场的机会，都要在连续多次的不合格之后才能够实现。在训练中的坚持造就了他的脱胎换骨，在比赛中的坚持则给予他更动人的感染力。业余对专业，明知道赢不了却还要坚持，这正是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可贵勇气。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有勇气的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心理上的平静，建立不后悔的心态。勇气的培养与掐花将促使我们认识到情境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由此我们会发展出掌控感、胜任感和成就感以及成长感，最终确立对自我的肯定与认同。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女性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脖子或手臂上长了一些肉色的小肉粒儿，手感软软的，虽然它们不疼不痒，但奇丑无比，还经常在我们穿衣服戴首饰的时候怒刷存在感，让人非常的不爽。小肉粒儿为什么会找上自己，能不能根治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下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小肉粒儿最常见的真身是皮赘，医学上又把它称为软垂疣或软纤维瘤，是人正常皮肤形成的小增生组织。它们有多种多样的外观，本质上的差别不大，共同点就是摸起来比较软，一颗颗的比较分散，都是向外生长。那什么刺激了皮赘的生成呢？常见的原因有这四类。第一，皮肤老化。皮赘往往是皮肤老化的结果，大约50%的成人会出现皮赘，年龄越大发生皮赘的可能性就越大，通常65岁是发病高峰。第二，糖尿病超重。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和肥胖是皮赘的诱发因素，因此这两类人更容易长皮赘。第三，怀孕。少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会长出很多的皮赘，在生完孩子之后又慢慢消退了，且往往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倾向。第四，机械摩擦。日常生活中衣服首饰摩擦也可能刺激皮赘的生成。这里也简

明扼要地回答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皮赘不是皮肤癌，也不会变成皮肤癌，皮赘不会传染，他人接触也没有问题。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身上长的小肉粒儿也可能是丝状疣。虽然这家伙的外观和皮赘比较相似，但它是由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感染引起的皮肤增生，属于寻常疣的一种。它容易发生在儿童和青年群体，经常长在脖子和脸上的一些部位。外观上，丝状疣大多有黄豆大小，表面十分粗糙，摸起来比较硬，有细小颗粒，有时碰到会疼。听到这儿，想必不少人会担心 HPV 感染和宫颈癌有关，那丝状疣会癌变吗？答案是放心，基本不会。首先，它们的组织就不同，宫颈的组织比较特殊，一旦感染高危型的 HPV 容易发生癌变，而丝状疣是普通的皮肤组织发生感染，因此风险很低。其次呢， HPV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有100多种亚型，各亚型的杀伤力也是不同的，有重有轻。通常宫颈癌是因为长时间持续感染了杀伤力较大的高危型 HPV 最终发生了病变，而丝状疣感染的是低危型 HPV， 它属于非致癌基因型，比较温和，引起的病变都可以治愈，癌变的几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女性患者其占丝状疣患者人数的80%以上，广大女性朋友免疫力往往较差，一旦接触到人乳头瘤病毒就非常的容易感染，尤其是步入中年之后，由于运动减少，身体激素分泌下滑，免疫力大幅下降，丝状疣就会大幅发作。常言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完好的皮肤屏障也不易发生丝状疣感染，一旦皮肤出现损伤，这就为丝状疣感染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并且如果患者因为外伤、疾病等原因造成免疫力的大幅下降，病毒将剧烈传染。为什么要去除丝状疣呢？第一，首先丝状疣的症状主要为皮损为单个丝状突起，可聚集可分散，通常是褐色或较浅的褐色。丝状赘生物细长而柔软，可带地头，数量可从几个传染到数百个，极度的影响美观。第二，丝状疣多见于女性，治疗不当可留下永久性的疤痕。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坐等丝状疣在脸上肆意的掠夺，或者因为治疗不当使自己脸上留下疤痕，这都是难以接受的结果。讲完了小肉粒是个啥，下一步就是怎么解决这个烦人的问题。一方面，皮赘几乎不会自己消下去，另一方面丝状疣也会传染，所以处理它们还是大快人心的。治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而且都比较简单。对于皮赘，直接又有效的是电凝治疗或 CO2 激光等手段，前提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对于丝状疣，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手术刮除，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操作，另外也可以选择电凝治疗、激光治疗或冷冻治疗等等。如果要外用药物，也可以选择五氟尿嘧啶软膏、20%水杨酸等产品，具体哪种方式更适合自己，一定要去医院的皮肤科让医生面诊之后才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抠，用线套着去除或者自己剪掉也不行，因为这么做会有出血感染的风险，丝状疣还可能因此蔓延。一定一定要记住，最省钱又有用的方法就是去医院挂皮肤科的号，把问题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此外，平时注意以下的方面也有助于预防再次感染。平时注意勤洗手，尽量少搔抓面颈部皮肤，尽量不要与患有各种疣如丝状疣、甲胄疣、脂疣的人有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得不接触的时候，接触后要立即充分洗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与他人共用生活物品，比如毛巾、水杯、餐具、拖鞋、
剃须刀、修眉刀等。平时注意饮食规律，合理膳食，不熬夜，加强锻炼身体，增强机体免疫力，劳动的时候做好防护，佩戴护具如手套、面罩等，防止皮肤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运动对于我们身心重塑的重要作用，以及长在皮肤上的小肉球皮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本期节目当中啊，云生首先要带您认识一位中原好人王宽。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名家。20年前的一次探亲之旅，让他和贫困孤儿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呢有了救助和收养他们的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啊，就听云生给您娓娓道来。那是1999年元旦后的一天，57岁的王宽携妻子王淑荣回河南淮阳县正吉乡老家探亲。听说退休的王宽夫妇回家了，乡亲们纷纷赶过来看望，孩子们呢也过来凑热闹。王宽看到一个8-9岁的男孩在院子里边嬉笑打闹的孩子当中，他特别的显眼。站在刺骨的寒风当中，他居然打着赤脚，脸蛋冻得发青，鼻涕呀也拉得老长。看到这个孩子的情形，王宽赶忙询问他的情况。乡亲们告诉他说，这个孩子叫袁前良，出生才8个月，父亲呢就患病去世了。1岁的时候，母亲又改嫁远走他乡，他只能跟随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是体弱多病，爷爷又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边是极度的贫困，老少三口只能靠乡亲们的接济来生活。袁前良的凄惨身世引得王宽和老伴是潸然泪下，夫妻俩在小孩的引领之下来到了袁家，看望了他的爷爷奶奶。袁家房屋破旧低矮，家徒四壁，御寒的被子只有一条。王宽夫妇看得特别揪心，自己掏腰包给孩子买了一身厚厚的棉衣，购置了2床棉被，并且呢给孩子的奶奶买来了必要的药物。离开老家之前，王宽给孩子留下了500块钱，让他们用这些钱呢过个年。孩子的爷爷对王宽很是感激，握着他的手，流着眼泪，把他们夫妇送到了村口。王宽回到郑州之后，心里边还一直在惦记着这家人。此后他又坚持从微薄的退休金当中拿出钱来资助袁家。随后村里边4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也陆续的成为了王宽的资助对象。他们是丧父的王海波，父母双亡的汪文胜、汪文娜，还有汪文新。王宽想啊，自己每个月寄点钱只能让这些孩子勉强地维持生活，只有让他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够彻底地改变他们的命运。想到这儿，王宽有了想把5个孩子都接到郑州来的念头。对于丈夫的想法啊，妻子王淑荣

方虽然支持，但也有些顾虑，因为女儿女婿几年之前病故了，留下了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外孙王海龙，由他们老两口来抚养照顾。如果再接过来五个孩子，这房子他挤点倒没什么，关键是孩子们还要在城里上学呢，这吃喝拉撒可都是钱呢，他们那点退休金够用吗？妻子的顾虑不无道理啊。王宽也有一些犹豫，此后的一段时间他变得心事重重，是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看到丈夫为了老家的孩子如此的挂心，王淑荣果断地决定说，老王啊，别纠结了，咱们明天就去接孩子。老伴儿的表态让王宽欣喜不已。1999年12月，王宽家里边多了五个孩子，原本宽敞的三居室顿时就变得非常拥挤起来。孩子进城，王宽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上学的问题。虽然经过四处的奔波，但是没有学校啊愿意接收这些孩子。最后郑州市南阳路一所学校的校长被王宽的爱心所感动了，这才答应接收这几个孩子。孩子们上学的事儿有着落了，但是越来越重的家庭支出让王宽夫妇有些吃不消了。这么多年来啊，他们一心向善，手里边已经没有积蓄了。有一次王宽夫妇发了退休工资还不到半个月呢，就给花了一个精光啊，不得不向朋友去借钱。王宽清楚光靠节流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得想办法啊挣些外快，这才能维持家庭的运转。能有什么挣钱的好法子呢？王宽想来想去啊，除了自己这一身特长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想到和朋友在茶楼喝茶的时候，有客人付费请驻唱歌手唱歌，哎，这就有主意了。他觉得客人的层次年龄不一样，肯定会有喜欢戏曲的客人，自己呢也可以到茶楼去献艺啊，利用自己的特长和本事能挣些外快不是？对于丈夫的想法，王淑荣有些吃惊，他担忧地说，你可是国家一级演员呐，在咱们河南戏曲界咋说你也是算得上的名人了，怎么能去茶楼卖艺呀？再说了，你有冠心病关节炎，你这身体吃得消吗？王宽说，那没有钱收养孩子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你再真心实意，那没钱也不行啊。听了丈夫的话，王淑荣不作声了，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她最清楚。思虑再三，她只得同意了丈夫到茶楼卖艺的想法。随后王宽联系到了郑州一家在业内享有盛誉的茶楼，做了驻唱艺人。2000年3月2号晚上8点钟，王宽揣着一颗忐忑的心到茶楼正式报到上班。到茶楼献艺的人呐，那是形形色色，与这些艺人坐在一起公平竞争，等着别人点自己的唱，王宽心里边是五味杂陈呢。那天晚上茶楼的客人很多，点唱助兴的也不少，客人们点的呢大多都是歌曲和魔术。等到凌晨3点了，才有一位50多岁的客人请王宽唱了一段豫剧《醉打金枝》。第一次登台献艺，王宽自己觉得呀，发挥得一般，除去茶楼的提成之外，仅仅得到了不足100块钱的报酬，但这点酬劳却让王宽很是高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养家糊口的路子。半个月过去了，王宽发现客人点唱的频率比较高的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歌曲，他的豫剧演唱呢并不符合茶客们的时尚口味，点唱率那是很低的。王淑荣向丈夫建议说，郑州的茶楼多了，你不如啊多联系几家，总有喜欢听戏曲的客人点你吧。王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接受了老伴的建议，在郑州几家比较大的茶楼都挂了名，每天晚上8点半到次日的凌晨5、6点，他骑着

车奔波在各家茶楼之间。看到老伴儿如此的辛苦啊，王叔荣能不心疼吗？可王宽笑着说，嘿，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钱挣多了，孩子们的成长才有经济上的保障，不是？说到这儿啊，估计您也累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待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

好人的事迹传遍社会的每个角落。为了增加收入啊，王宽每天都是富的攀升，收入呢那也水涨船高，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为了让孩子们成才，他们不但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还根据他们的特点教他们拉二胡啊、弹古筝啊，还有唱戏曲。孩子们放学之后做完作业了就开始练习乐器，各个房间呢传出的乐器声成了王宽最陶醉的天籁之音。现如今这六个孩子那是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又有爷爷奶奶领衔，王宽一家呀在郑州成了知名度很高的豫剧名门。王宽不但重视孩子们才能的培养，在品质的塑造方面那更是倾心尽力。外出义演或者参加慈善演出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他和老伴儿总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参加，潜移默化当中培养了他们的爱心。十多年过去了，王宽家中的六个孩子呀，汪文新考上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其他的几个孩子毕业之后呢也都找到了工作。坐在轮椅上的外孙王海龙颇有唱歌的天赋，他呢还上过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等这些大型的综艺节目，并且获得过中国达人秀郑州赛区最佳达人的称号，自己呢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2010年7月初，王宽和老伴儿回老家探亲，看到放假的孩子在村里边乱窜，村里的老人告诉王宽说，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啊都在外地打工，爷爷奶奶是管不了这些小孩的，他们下河玩水，到田里偷瓜，有个孩子在去年暑假下河游泳的时候还不幸溺水身亡了呢。村里留守孩子的现状刺痛了王宽的心，他想啊，如果这些孩子将来考不上大学，大多数又会重蹈父母打工的老路，如果教给他们一技之长呢，或许就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于是王宽和老伴就商量，把村里的留守孩子们都集中起来，教他们学习戏曲、舞蹈和唱歌，让艺术来陪伴孩子们成长。王书荣很支持老伴的想法，于是啊，他们把村里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都集中起来，让已经学成的王海龙和这六个孩子作为艺术骨干，教给他们唱歌、跳舞，还有戏曲的基本功，还教给孩子们很多做人的道理。最后呢，王宽夫妇成立了由40名留守儿童组成的艺术团。2015年8月初，王宽租了一辆大敞篷车，带着他的留守儿童艺术团在淮阳县进行了汇报演出，王海龙和这六个孩子也赶来参加了，演出吸引了观众有近万人之多。王宽夫妇的爱心善举得到了乡亲们的夸赞，除培养了外孙和五名孤儿成才，还带出了一个留守儿童艺术团。王宽夫妇还通过河南省妇联资助了几个贫困孩子读书，王宽的爱心举动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他不但获得了首届中华慈善奖，还入选了中央文明办评比的中国好人榜。对于这些荣誉啊，王宽看得很淡，他说，我最感谢的是老伴儿的支持和参与，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很平凡也很光荣，图名吧有啥名，图利呢这利从何来呀、啊、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利用艺术特长多为社会做好事。好了，各位听众，今天在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呢分享了好人王宽的故事。如果您也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您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

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织就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用海啸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丝毫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字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香火。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城市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香火有个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得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音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想送你的礼物，把说不出口的心意都藏进了礼物的隐喻里。想送你清晨的露珠，想送你傍晚的日暮，这些细碎的恰是最真诚的告白。比起物质，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

越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一句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得

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文成要去杀贾明等人，他女儿劝他，可是一看劝不了，爷儿两个打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暗中窜过了一个人，劈手将小姐的单刀打落，一抓就把小姐摔个跟头。小姐当时半边身的发木倒在地下起不来了，她侧头那么一看，就在这月夜当中，院落里多了一个人，是个老太婆。呵，这老太婆也得有七八十岁了，老气横秋啊，牙都掉没了，这嘴唇往回瘪着。但是别看老的这模样，那两眼是炯炯有神，皂白分明，显得内功深湛。在他手里边啊，连着一只铁拐，这是他的兵刃，叫盘龙拐。老掌柜的文成一看来的这个老太婆，赶紧将刀扔在地下，俯身跪倒：“师父，您老人家怎么来了？”那说这老太太是谁呀？这老太太她不是别人，正是开天八剑排行在第七位的修隐剑客老牡丹楚离楚香秋。这楚离楚香秋，他跟圣婴和贾明那仇可就大了。圣婴曾经在北京城黄孔打内镖打了陆地飞

见洛亭。那洛亭是这老太太的大师哥呀。再者，在那长白山聚贤堂的时候，孟师孟归年间可帮贾明那忙，还踢过这楚离一脚，当时给踢裆上了。到现在呀，他那个小肚子老隐隐作痛，留下病根了。这楚离楚香秋在十几年前就收了这么个弟子，也就是这个老掌柜的文成。哎，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文成一看那老太太挺好，一是名望大，再一个呢，他善用迷惑药、毒药这类东西。这文成就向他请教，然后啊就给磕了个头，叫师傅。现在楚离他来到靠山镇，就想在徒弟家呀住些日子，养一养小肚子老疼的这个病，然后找机会再去找那圣婴和贾明啊寻仇。这天刚黑他进了镇子了，本来顺前门他要进镇店，但是就听着后面有人打斗，他这才转过来。那爷儿两个一边打斗啊，还一边说，这小姐老劝他爹呀，你们别杀贾明，你给他们送解药如何如何。这楚离就听明白了，哦，原来这小姐是不让杀贾明，啊，我这个徒弟呢是要去杀贾明。他这才窜身行过来，把小姐给打倒了。文成上前给他一施礼，他抬了抬手，你们爷儿俩在暗中说那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你马上套个车去找到贾明他们那些人，把他们都拉回来，弄到我跟前来杀他们，那才解我心头之恨。哎，师傅，那我这就去。文成听他师傅的言语，立刻自己套上了一辆车，两匹马拉着个平板车，骑着刀他就往外去。他手下有几个弟子，那都是他心腹人，他这一招呼，那几个弟子也都赶紧出来了，呼噜噜的往外走。温小姐是躺在地下眼泪淌下来，心想贾明他们完了，贾明他们一完我们全家也就完了。你说贾明死在我父亲手里边，贾明那些亲友们能不报仇吗？你说冤冤相报这何时了啊，千怨万怨都怨这老太婆，你说这时候她来到我们家干什么呢？老牡丹休引剑客楚离楚香秋就往上厅一坐，等着文成去往回拉人。文成他们这一路寻来，那走不太远呢，就看到贾明他们那几个人呢，在这道边小树林边的空地这儿啊横躺竖卧的。哎，他一查少了一个，哎，少了个20多岁的那瘦子。那说少的是谁呀？少的是杨香武。书中交代，上一次小姐赶到这儿来给送解药，杨香武先抓了一泥吃进去，然后倒在地下没上了那口气儿，他们就以为杨香武死了。其实杨香武没死，那个解药也是真的，但是杨香武他吃多了，药劲儿太大，一下把他顶过去了。贾明还好一顿把小姐骂，小姐转身走了，朝他爹要解药去了。这杨香武啊缓过来了，杨香武就明白了，啊，这药是真的。但是一时间嘛，他的胳膊腿发麻，他动弹不得呀。你看这种毒药啊，它发作起来比较慢，这个解药要想把这个毒劲解过去呢也就慢一些。他就慢慢的爬着来到这黄三太贾明等人跟前，挨个给往嘴里边灌药。他这边刚灌完，就听着前边咕噜噜噜噜有车马响，他闪目这么一看，就见有人呢还拿着棍棒拎着刀枪。一琢磨不好，这冲自己来的，他赶紧就爬到一棵树后去了。就这样，文成他们呢没找到杨香武，把其他人呢兵帮往车上一扔。

0: 就拉回了靠山镇的山河老店。一进店房，贾明他们这些人也都缓醒过来了。这贾明东张西望，就看到了掌柜的文成。
1: 姓文的，我知道你是那文辉、文兆东和文兆远的爹，可是你知不知道你教子无方，你俩儿子是贼，他们缺德，他们死了活该，现在你想杀我们给你儿子报仇，你或许能把我杀了，可是你知不知道杀了我以后，以后你们全家就得挫骨扬灰，挖坟掘墓，死无葬身之地。
0: 文成将牙一咬，姓贾的，你现在不用嘴横，我第一个杀你，我要慢慢的剥你的皮。说着话，他转身进上庭，见到师傅老牡丹。
1: 师傅，贾明他们这些人让我给拉回来了，这些小子都醒过来了，看来我女儿啊先给他们吃了一些药，他们缓过来了，多亏我去的及时，要不然都跑了，可是缺了一个人，不知道跑那小子是谁。
2: 好吧，不管跑的是谁，只要能把贾明那小子弄来，就大功告成。
0: 说着他拄着拐杖从上厅里边出来了。
2: 我说姓贾的，没想到在这儿能碰着我吧。
0: 贾明他们这些人现在从车上都落下来了，扔在地下。贾明仰面这么一看，
1: 我说这姓文的在暗中给我来这一手呢，原来你这老不正经的在这儿呢。
0: 这贾明一骂他老不正经，楚离那心就一痛一恨，因为这老牡丹修引见个楚离，他的出身经历很不寻常。过去咱们曾经说过，这老太太是未婚先孕，差点让他父亲给杀死，生出那孩子现在还不知道活是死呢，他时时想念。贾明这一句老不正经，气得楚离、楚香秋呼一下把盘龙拐举起来了。
2: 姓贾的，我让你立刻去见阎王。
0: 贾明把眼一闭，完了。
1: 黄三太等人在旁边瞠目结舌啊！
0: 谁没想到这老太太能这么狠，说着说着这就开始打。
1: 慢着，噌，
0: 打房上跳下来一个人。
2: 爷，哪一位敢阻拦我的拐杖？
0: 房上有人喊了一句慢着，跟着跳下来了。老牡丹把拐杖从空中啊就止住了，回身形这么一瞧，就见房上跳下来这位二十多岁，六尺左右的身材，很瘦小，哎，长得比较单薄，但是看得出来他这个轻功不错，在身背后插着个牛类的小单刀，两个小眼睛不大，是刷刷直转，直冒光。
2: 如果我要没猜差的话，你这小子就是圣婴的那个徒弟，叫赛毛遂杨香武，对不对？
1: 老人家呀，承蒙你老还知道我这个人，我先谢谢你了。文成在旁边一看，哎，对对对对对，丢失的就是这小子，还没成想这小子又回来了。
0: 原来杨香武在暗中看着他们用车把这些人都拉走以后，他的身体也逐渐的恢复自如，他就暗中跟着，不过他没敢露头，他要找机会救人。但是到了店房以后，他这一看老牡丹又在这儿，心想坏了，自己十个捏不到一块，也不是人一个个，就老牡丹的那个身份开天八剑，即使自己师父来了也未必是人家对手。但一看贾明要死了，这就忍不住了，冒风险跳下来大喊了一声。但是杨香武明白来硬的不行，得来软的，软中带硬，或许能够暂时保住这些人性命。这杨香武到跟前，小眼珠一转悠，不登跪那儿了。
1: 老前辈呀，我先给您卯个片儿吧。
0: 他这一磕头，老牡丹赶紧闪开了。
2: 新的话，小子甭来这一套，给我磕个头，我这个要一接了这个头，也就算接了你这个情，我就得饶你们。哎，我不受你这个。他转身行闪开了，把拐杖一摆。我说姓杨的呀，你不圣婴徒弟吗？只要是圣婴的徒弟，那就都是我的仇人。是我的仇人，我就要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赶快给我解来解来解来。
0: 杨香武爬起来了，心的话，这个老梆子啊，来软的他还不吃呢。那既是这样，那我就来点硬的。杨香武把胸脯一挺，我是老前辈呀，要说凭您的那个身份，您可是剑仙呐，那什么剑客了，什么侠客了，那跟你都没法比呀。就您这个剑仙的身份，就要杀我们这些年轻的娃娃，您能下得去手吗？就算你能下得去手，你不怕别人笑话吗？老人家，你要真有能耐的话，你得去斗我师父，你去斗成名的人物。如果现在你要敢把贾明杀了，你不怕我师父来到这儿要你的命吗？这杨香武真一半假一半的，挺胸呲牙咧嘴瞪着眼，这一说把老牡丹气乐了。
2: 好好啊，我就冲你这一番话，我先不杀他们，你去把你师父圣婴找来，
0: 我杀圣婴你看行不？你吹牛，你吹牛啊！我要找我师父去啊，你早就吓得跑了，你敢不杀这些人，就在这儿等着我师父。
2: 我就等着，我说话要不算数啊，天打五雷轰，就怕你师父不敢来。
0: 好了，既然你老人家这么说了，我也就跟您说一句，我师父肯定来，我师父要不来的话呀，是天打五雷轰。杨香武说这话，他心里还琢磨，虽然说起誓啊，别拿我师父起呀，我这个脚底下呀，我得写个不字儿。他那个脚搁底下一滑了，要不杨香武他有鬼主意。这转身行，他跳出了宅院，离开靠山镇，找了一匹快马，昼夜兼程。这是山西呀，他师父圣婴家那是在直隶茂州盛家寨，那可挺远呐。他急奔三日，在马上几乎没有停，那马都差点让他给跑死了。来到师父家大门口了，这杨香武在马上一滚，掉地就起不来了。有家人发现了，哎呦，这不是五爷吗？哎，你怎么的了？
2: 我要见我师父，我师父在哪儿呢？
0: 前一阶段时间，因为齐阳大闹行宫，打死二师被抢走玉玺，圣婴一着急一上火，吐了血了，内伤很重，这些日子就在家里边养伤呢。哎，吃了几副药调调息，这恢复了许多了，但是近来圣婴的脑子很乱，他知道现如今吴三桂三番叛乱，王熙大人统调大兵要征讨三藩，而且派人送来消息让圣婴组成夹营。本来圣婴就想归隐了，彻底的跳出三界，离开江湖，封刀隐居。可是国难当头，有知遇之恩的王熙大人派人送来消息让自己组成夹营，自己怎么能够置之不理啊？再者说，这个秦瑶毕竟跟自己有关联呢，那是自己教过的徒弟呀。那么秦瑶把国家玉玺给拿走了，自己也应该理所当然的去追缴回来。哎，所以圣婴就往出发了一些信，给师兄们呐，哎，磕头的呀，写信写明这门的情况。哎，不强求大家，谁要是能来呢，就来。哎，咱们这侠营主要的事情就是要把那玉玺找回来。可就在这时候，杨香武先来了。圣婴得报，赶紧来到门外，他一看杨香武满脸都是灰土，赤目糊多长，

0: 这样是十分的疲劳。香武，快快进来！圣婴一俯身，把杨香武抱起来了。杨香武那眼泪淌下来，师傅，是这么回事儿啊！你要是能去呀，您就去；你要是不能去的话呀，赶紧去找别人，不然的话呀，那个贾明他们就都死了。一听此言，圣婴把杨香武放地下了。哦，原来明儿等人与老牡丹处理遭遇，想处理楚香秋，他们开天拔剑，和我圣婴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因为我的关系株连到这些晚辈，我应该立刻前往。按杨香武说，圣婴现在要是没把握，一是对方功夫高，再一个圣婴自己有内伤，那就等着别人一块去找一些高人去救人。但是圣婴等不及呀，也别说耽误个三天五日，就耽误个一两个时辰，那恐怕贾明他们都有性命之忧。圣婴告诉杨香武，就在家里边先歇息。他马上命家人备一匹好马。一般的时候圣婴到外边都不骑马，他惯于步行，可是现在为救人，骑一匹快马。圣婴把刀镖都准备好了，他三只金镖，驾霸榆林锁金镖，俩脚一个蹬蹬摆绷绷绳，这匹马就放了篓了。哗，两天后来到了山西靠山镇。这圣婴来到靠山镇了，马累的也不行了，他也感觉到两条腿有一些乏木，在马上骑了两天，也就是点吧一口喝点水，那一般人受不了，也就得说圣婴。他这一打听，就找到了山河老店，把马往旁边一放，不管了，爱往哪儿走这都不理了，跨步而有伙计赶紧过来了。哎呦，老爷子，哎，您辛苦了。一看圣婴满面灰尘，风尘仆仆，带着家伙，这是个练武术的。现在这店房可有事儿啊，这儿来了练武术的了，跟我们押的那些人有没有关系啊？圣婴看看这伙计，冲他一点头，
1: 小二，我是直隶茂州盛家寨的圣婴盛四川，前来拜见你家老掌柜的文成和开天八剑楚剑客，请代位通禀。
0: 哦，哎呦，原来您老就是盛三爷，小子我这厢遇您有礼。哎，这伙计挺会来事儿，打签儿十个礼，转身往回跑。时间不大，文成出来。虽说文成这么恨圣婴，圣婴也知道文成，但是两个人是初次见面呢。文成一看圣婴练武师出头，这头发全都白了，胡须闪在胸前，但是虽说年过花甲，可是精气饱满。文成他这个心里边就忽悠忽悠半天，心想，你别看我恨他，但是这一见面还是感觉到这圣婴圣四川不愧为人们所传颂的英雄豪杰。他这打量着呢，旁边有伙计眼见，圣婴先说话了，请问您就是文掌柜的？不错，正是某家。圣三爷既然来到我家店房，请随我到后边见我的师父。哎，好，文掌柜的，那我打扰了。圣婴随着他穿过甬路，奔后面进上厅，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圣婴就看到这老牡丹楚离坐在那把太师椅上，两个手拄着这个盘龙拐，也是两眼不错神的盯着他呢。这可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老牡丹心想，好你个圣婴，想当初我们大战长白山聚贤堂，
1: 就想杀你给我大哥报仇，可是最后没杀了，就连北圣人满金阳都认为你圣英好，认为你师父爱莲池好，他帮着你们了。可是现在我手里边压着你的人啊，你圣英来到这儿了，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这只铁拐的厉害。老牡丹坐在那儿是一动未动，圣英先是愣了一下神，他赶紧枪胆衣衫以示恭敬，跨步向前深施一礼。哎呀，原来是老剑客，老剑客在上，圣英生子川这厢玉林有礼了。要按说他们在江湖上的辈分，那开天八剑呢还比圣英他们要高一辈，但是没有门户关系，也没有亲属关系，这平辈相问了。圣英现在对他很客气，尊称一位老剑客。楚离拿鼻子一哼，我说圣英啊，我等你五天呢，你还真来了，我以为你不敢来呢，你真有两下，就冲你一来，我佩服你是个英雄。不知我那些晚辈，别着急，来了。哦，师父，把那个贾大肚子他们都给我带过来。
0: 对，
1: 时间不大，两个伙计扯着一个，两个伙计扯着一个，把贾明这哥几个全都捞过来了，有的点了穴道，有的被绳子捆着绑着往地下这一扔。
0: 圣英一看，
1: 老剑客，我想您之所以要加害他们，都是因为我曾经彪打过您的大师兄陆地飞仙洛亭洛老剑客，千位万位都是因为这个事儿。那么您冲我一个人来，把他们都放了。
0: 好，就冲你这句话，我来了，给我放人。
1: 可有一劫，
0: 圣英，这个屋你是有来。

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昆仑侠圣婴为了救贾明这些弟子，他从直隶茂州盛家寨赶到了山西靠山镇，可是

0: 见着了老牡丹、楚离、楚香秋一谈。楚离告诉，把黄三太、杨香武那几个人都可以放了，但是不能放贾明。这老太太楚离是恨透贾明了，他跟圣婴说，这个贾大肚子，他做了很多危害我开天八剑的事，我有一些弟子就是丧在他的手下，饶别人可以，不能饶他。老剑客，我圣婴之所以大老远的跑来见您，不就是要向您道个过吗？这么办，有什么事儿您冲我一人说，只要您能说出一些道理来，你该骂你就骂，该打你就打，我圣婴绝不还口，绝不还手，你把他们饶了也就是了。
1: 不行，
0: 饶别人都中，就不能饶贾明。我先把贾明废了，然后咱俩比划比划，你要如果功夫比我高，你杀了我给贾明报仇不也就行了吗？你要是不如我，我要了你的命，我给我大师兄和那些死去的门徒报仇，咱也就算拉倒，你看行不？圣婴一听，凭劝解这是救不了贾明了，那只好动手。想到这儿他点点头，老剑客，既是如此，我就给您接接招。
1: 姓圣的，你给我接招啊，你是自杀。
0: 楚离、楚香秋说完这话，龙头拐啪一点，这地面身子蹭一下就窜出去了。
1: 我说姓圣的，来来来，咱到外边来。
0: 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但是掌柜的文成点了四盏大灯笼，在周围这一晃，后院照得通亮。他的门徒弟子许多伙计各抄家伙站在一边，黄三太他们这些人还被捆着点了穴道，在地下躺着动不了。这时候老牡丹双手横拐逼向了圣婴。
1: 我说圣婴啊，说当初在皇宫内院，你不就用你那镖打死了我的大师哥洛亭吗？来来来，今儿晚上我还就想看看你那镖能把我如何。
0: 圣婴打心里边不想用镖打他，圣婴想说当时镖打洛亭是万般无奈，一洛亭要闯进皇上的西暖阁刺王杀驾，再者说洛亭又杀死了自己的好兄弟刘世英，这才激怒之下用了一招霸王蝎诀，把那位给蝎死了。但是面对这老太太，自己怎么能够随便用镖打他呢？如果说自己凭武术，真的哪一招哪一式使对方觉得我圣婴还可以让他知难而退，然后两边啊慢慢和解，那是最好不过呀。圣婴这么想着，他亮出来亚霸鱼鳞紫金刀，和楚离打在一起是站在一团。你看圣婴他不想用镖打对方，但是楚离一上来就使用杀手，他的想法是要在近短的时间内把圣婴给逼住，让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让他使不出来他的那个镖，那自己就绝对有把握杀死圣婴。的确这个老太婆修眼剑客楚离功夫高强，你别看她年事已高，而且是个女人，但是精气神是不减当年，铁拐嗡嗡作响，啊啪啪啪啪啪，嗡嗡嗡嗡。三十招一过，圣婴的汗就淌下来了。圣婴开始就拿定主意不使镖，他这种想法就是他被动，现在再想拿镖，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镖他拽不出来了。圣婴要想掏镖，就得把这刀交在左手，或者是插在腰中，因为他是右手打镖。 不能是这右手拿着刀在右手往出拽镖，可是对方却不给他那个间隙，不容他这个空隙，让他把这刀啊先放旁边去。你刚一挪，等人家那拐一下来，这性命就没了。圣婴当时感觉到心血翻涌，胸口发热，这前一阵子让秦友把他气得他吐血了，本来都好一些了，但是面对强敌就这么一累，再加之在马上啊跑了这两天，太疲劳，圣婴内伤又犯了。内伤这一犯，里边就拿刀子拉似的那么疼，那汗珠子比黄豆粒还大，噼噼啪啪往下淌。老牡丹一边打斗着，他一边啊恶叨叨的捣鼓：我累死你，你往出拽镖啊，我看你那镖怎么拽出来。他这儿正捣鼓着呢，就在这个店房西侧的这个墙头上蹭跃上了一个人，这个人露出了半截身子，没全都闪现出来，他扶在这个墙上往里边观看，他手里边拖着一只镖，这只镖锃明瓦亮，一尺多长啊，镖威是红的。这位往里边一看，圣婴恶斗处理累得不行了，脚下的那个步伐很滞重，不灵活了。这位心想，机会来了，刚才我要用镖打圣婴，圣婴可能躲得了啊，现在我要用镖打他，再加上楚离拿拐杖晃着他，他就躲不出去我的镖，我一镖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说时迟那时快，这个人想到此处，他用了一手扣手法，说镖打齐路丢扣甩，他往下面一扣，就听这镖威这么一响，嚓，这只镖直接打奔圣婴的哽嗓咽喉。说周围很多人，什么店房伙计了，一般的门徒弟子了，他们那个眼睛啊根本都不中用，都没看到这只镖打哪来的，可是楚离却发现了，是墙那面飞了一只镖，但是是打圣婴的。你说圣婴现在该有多难吧，面前是这楚离，而自己又累得这样，自己连镖都拽不出来，可是旁边又飞了一镖，这真是险象环生。但是圣婴不愧是神镖将昆仑下，要不江湖上有这么几句话赞慕圣婴呢，说三只金镖压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神镖将昆仑侠。眼瞧这镖就打上他的咽喉了，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圣婴脚下步伐轻轻这么一转，那个身子一偏，接着他把自己这个刀往起一竖，刀尖冲上，刀把子冲下，他用刀背一搏这镖威，啪，哎呦，这劲儿使得这个巧啊，那简直啊就好像圣婴打自己怀里边摸出一只镖来似的，就那么准称，这镖肉一下子就改变方向了，直接打奔老牡丹楚离，就听着扑通烫了，哎呦，这只镖改变方向打中了楚离的左肩膀，他扑通就倒那儿了。要说圣婴的确他有这个准头，就是说他一搏这镖，这镖就可以打中对方的咽喉，但是他不想再结这个仇，可是他也考虑到得胜了对方，不胜对方难以救自己的弟子，这才把这镖一搏呀把对方肩膀打上了。要说楚离的功夫不在圣婴之下，那只在圣婴之上，可是 他一惊飞小，向后一趔趄，肩膀一痛，拐扔了，他坐地下呢。盛英往前那么一近身，这刀在他面前一晃，楚离把眼闭上，心下完了，完了，我死盛英手了，死没什么，这人丢大了，传出去我开天八剑那不是盛英对手。可是睁眼再看，盛英已经退出去两步，把刀交在左手，没逼他，没杀他。盛英是声音低沉，老剑客，冤仇可解不可结呀，过去的事情还望你多多见谅。哎呦，这老牡丹躺在那儿，把眼又闭上了，怎么着不好意思看盛英，脸臊绯红。那说他脸红什么呢？他琢磨呀，不怪人们都传说呀，盛英一盖蓟北三千里，名压江南十六州，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高，过去我光恨他，我就不想他好，你看现在我想把他置于死地，可是不知道怎么整，旁边有人用镖打他，他借镖打我，你别看人家把我打伤了，可是盛英没有趁我之危，他退后边去了，就这一点我做不出来，一般人也做不出来，还就盛英能做出来了。看来盛英这个人还真不错呀、哎、你看他闭着眼睛啊，他琢磨这事儿，可是盛英现在就没有功夫理他了，现在盛英已经猜测到暗中打镖的人不是别人，一定是自己的企图，大闹行宫抢走玉玺的飞天鼠千忧。因为刚才盛英把那只镖认出来了，那只镖是秦游的镖。盛英啊，平日里他带三只镖，号称金镖嘛，他这金镖不是金子的，也不是银子的，是一金二金的那个金，就是十六两一只镖，这够沉的，使这么沉的镖江湖上就他一份。而他的徒弟秦游用的那个镖是十二两一只的镖，但是平时他带十二只，那过去是盛英亲手给他磨的镖，盛英能不认识吗？再一个，这个打镖的手法盛英就猜测到了，心想孽徒，不知你携玉玺逃奔到哪里，现在你露了面了，我怎么能让你逃脱？想到此处，他把刀啪往右手这一交，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旱地八纵蹭跃上墙头，要追击秦游。那说是不是秦游飞了一镖打盛英？是。这个飞天鼠秦游，他老认为是盛英把他爹给害了，而且跟他母亲又如何如何，他怀恨在心。现在呢，他抢了玉玺以后，已经投奔了反王吴三桂。现在不是他一人来的，他还有帮手。盛英往出这一来，他害怕，转身向他跑。盛英大喝一声：“秦游哪里走！”随后往前一追，可是盛英就感觉到天旋地转。刚才这一场打斗太累了，内伤复发，觉得嗓子眼这发咸，他这个脚下一沉重，脚步就放慢一些。突然间，在旁边就窜过了一个人，啪，飞起就是一棒。盛英想拿刀割人一下，可是哪想到对方的那个力道是太大了，也别说盛英现在还有伤，就盛英没伤，人家这一棒他也进不了，当时那个刀啪就崩飞了。盛英身子这一摇晃，没站稳，翻身坐在地下，眼前阵阵发黑，他就觉着对方把他拦腰那么一夹，伸手从地下把刀又捡起来了，是一转身形，随着秦游是飞身而去。这时候盛英就昏沉沉，人事不清了。

然后又喝点水。盛英这才缓醒过来，可是胸口还是疼痛难忍。战天祥又告诉人把盛英好好扶在那椅子上，也没捆也没绑也没点穴道，但是盛英身体是十分虚弱，她动弹不了。盛英闪目这么一看，斜对面坐着一个人，这是战天祥啊，50多岁，黑红的脸膛，宽前额，方下口，三绺花白然扇在胸前，脑袋上白剪子骨的辫子盘着辫梢，在右边掖着，坐在那里叠抱英风，内涵儒雅。一看这不是一般的人物。可盛英再往两边一瞧，切，有奇人。还有一个年轻人盛英也认识，那就是摇头狮子洛风春。书中交代，闹行宫抢玉玺杀死二侍卫的不光是秦游一个人，还有这洛风春。洛风春帮着秦游闯行宫，他用剑杀死了侍卫萨木苏，秦游用镖打死了另一个侍卫，他们才把玉玺抢走的。现在这俩小都在这儿。再看旁边站立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哎，长得很英俊，背后掖着五行棒。声音响，就是这个年轻人给了我一棒，我当时昏过去了，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声音这儿看着金翅大鹏鸟战天祥，在椅子上一拱手，盛三爷，我姓战，叫战天祥。一报名盛英就知道了，战天祥那名大着呢，在云贵两省人家是头把呀。哦，原来是战大侠，不敢当。盛老侠，要说我家王爷平西亲王曾经下过旨意，只要见着你和你的门徒弟子立刻就杀，但是我敬佩你这个人，我不忍下手。现在我就要你一句话，我不求你投降我们这边保着五王爷，我就求你一句，不再帮着清廷，你能回家去隐居，我立刻放行。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七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竞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7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 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

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7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西红花呢是名贵的中药材，主要药用部分呢是小小的柱头，因此显得十分的珍贵。那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说说西红花是宝，可也要小心用。根据中国药典的记载，西红花可以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用于经闭征狭、产后瘀阻、温毒发斑、忧郁痞闷、经悸发狂。平时呢，咱们关注最多的是西红花对女性的作用，随着现代药理学研究的发展，西红花的作用已经涵盖了精神系统、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等方面。通过中国知网文库当中的相关文献搜索呀，西红花的现代研究作用有下面这些。第一，抗精神失常，具有抗抑郁、抗焦虑和治疗强迫症的作用。第二呢，用于经期综合症，西红花具有抗焦虑的作用，可以改善经期综合症。第三呢，神经退行性疾病，用于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与西红花酸通过抗氧化的作用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有关。第四呢，脑血管疾病，对于脑梗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脑外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五呢，改善学习记忆障碍，可用于多种原因引起的学习记忆障碍。第六呢，心血管疾病，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肥厚有一定的作用，抗动脉粥样硬化、调血脂作用。第七，抗肿瘤作用，研究表明啊，西红花苷在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其恶性增殖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第八，抗糖尿病，改善胰岛素抵抗、降血糖。西红花虽然这么好，但是啊，也有它的应用范围和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重点说说服用西红花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千万不能把它当成降脂药用。虽然目前确实有西红花治疗高脂血症的动物实验报道，但是目前呢，国家食药总局也批准了与西红花有关的调节血压、血脂和免疫系统的保健食品。西红花当中的西红花苷也曾经作为降脂的药物使用过，但是呢，仍然缺少关于其降脂效果的循证药学证据，所以啊，不建议单独使用西红花进行高脂血症的治疗，因为疗效啊并不明确。某些情况下，血脂异常的患者选用一些含有西红花的保健食品，这是可以的。但是要强调的是，保健品它可不能代替药物，无法用来治疗疾病，服用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其次啊，是所谓的贵比黄金，这个太夸张了。其实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啊，由于红花与西红花的活血化瘀功能基本相同，但是西红花产量较小，

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品牌药店购买。再有呢，就是长期的大量服用会容易出血。西红花在很多西方国家呀，属于食品添加剂。在我国呢，根据2014年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征求意见稿当中，西红花呢作为调味品使用，且用量小于等于一克每天的时候，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安全性有一定的保障。另外，根据2015年版中国药典的记录，西红花作为中药使用的时候，成人一日常用剂量为1至3克，长期大量的服用可能会引发出血倾向，临床上已经有造成轻度肝损伤的报道了。今天呢，云生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服用西红花的注意事项，在这还要提醒大家，儿童、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要谨慎服用西红花。作为调料，少量的使用西红花是安全的，但如果您出于防病治病的目的，是否需要使用西红花呢？还得听从专业的医生建议，不能够自作主张。好了，到这儿，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FM102.9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6: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许昆林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
6: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过硬举措守住安全，护好民生，保障发展；
5: 各金融机构不断更新金融产品，多维度助力渔船募改钢；
6: 辽宁持续完善精细化、专业化、普惠化养老服务体系。今天关注养老暖升级，晚年有温度；
5: 多方汇聚慈善力量，辽宁防汛募集款物超5800万元；
6: 东北超第五轮两场比赛昨晚开打，沈阳主场迎战通辽，大连客场挑战延边。
5: 本台记者赵庆华、杜红林报道。7月1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一行。许昆林对裘鑫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复旦大学长期以来给予辽宁

0: 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引育留用人才，汇聚创新资源，加快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复旦大学与辽宁历史渊源深厚，合作基础良好，希望进一步提升校地合作能级，携手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积极拓展人才联合培养、特色学科共建，帮助辽宁高校加强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人才交流输送力度，推动专家学者领军人才提供智力支持，鼓励更多优秀复旦学子来辽就业创业，助力辽宁全面振兴。
1: 裘鑫代表复旦大学党委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复旦大学的支持和厚爱。他表示，复旦大学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始终将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使命。复旦与辽宁省渊源深厚，双方已有校地合作基础，未来学校将结合辽宁所需和复旦所能，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医疗卫生等方面推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贡献复旦智慧。省领导赵成、蒋天宝、吴春耕、复旦大学领导许征参加。
0: 近日，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极其惨痛。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扎实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全面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责任链条，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岗、压实到人、穿透到一线，强化监督执法，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住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的部署要求，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在心上，须臾不松，寸步不让，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过硬举措守住安全，护好民生，保障发展。
1: 一系列安全生产事故的惨痛教训反复警示我们，绝大多数安全悲剧并非不可抵御的天灾，而是思想松懈、管理疏漏、违规操作叠加酿成的人祸。我们必须从典型事故中深挖根源，反躬自省，坚决摒弃不会出事、小事无碍的麻痹心态，杜绝重效益轻安全、重进度轻管控的短视行为，时刻把责任扛在肩上，让警钟敲在耳畔，将防范做在日常，真正做到见微知著、防患未然。绷紧安全之弦，核心在于纵深推进治本攻坚，全方位整治风险隐患。绷紧安全之弦，关键在于拧紧责任链条，推动责任穿透至一线末梢。
0: 为之于未有，置之于未乱，安全生产是一场持久战，必须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把困难

0: 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把措施制定得更周密一些。唯有将安全的堤坝筑得牢之又牢，我们才能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日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套智能透射电镜系统原眼一号，首次实现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跨越。
0: 透射电镜被誉为研究物质世界的微观之眼，它通过高能电子束穿透超薄样品，获得原子级别的微观结构信息，是物质科学研究的核心仪器。长期以来，这类高端设备高度依赖专业人员手动操作，效率与标准化程度非常受限。此次问世的圆眼一号，相当于为传统透射电镜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了从样品传输、成像采集到数据分析的全流程无人化、智能化运行。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伟，
3: 它的成像的精度可以达到亚纳米的量级啊，甚至达到高分辨的这种量级。同时，它这个样品的全程的运输传递，每一部分的衔接都是这个系统的自主的决策和传感控制。
2: 为打通全链路智能化能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发出智能透射电镜系统核心算法，先后攻克了覆盖传样、成像、解析全流程的五大关键技术，推动电镜图像采集与分析效率提升分别超过50倍与300倍。针对采集到的图像，系统内置的深度学习模型可自动识别样品形貌、晶型特征、物像结构等关键信息，并生成结构分析报告。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伟，
3: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像里边的这种分割和识别，非常定量标准化的这个数据啊，人是没法做啊，但是我们现在一天能做到40万到60万个颗粒的定量，所以这个数据将来是爆炸式的增长，而且是高质量的这个显微数据，实际我们数据就有了先发优势。
2: 圆眼一号的成功研制，为我国高端科研仪器实现智能化提供了重要示范。未来，该系统有望为能源化工、材料基因组、半导体、生命科学等多领域持续输出大规模、高精度的微观结构数据，有力支撑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范式变革。
0: 眼下，全省抢抓伏季休渔窗口期，全力推进渔船建造速度，各金融机构不断更新金融产品，多维度全方面注入金融活水，助力加速渔船木改钢进程。
2: 大连庄河市青堆镇的渔民张明喜几个月前就申请了渔船木改钢，准备新建一艘37米的钢船，可总共240万的造船款让他一度犯了难，旧船已拆，新船未建，想贷款却没有抵押物，正犯愁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他介绍了一款新的金融产品渔船易贷。
4: 贷款下来都挺及时的，挺快的，利率也不高，那帮助老大了。
2: 渔船易贷最大的优势就是纯信用无抵押，最大额度可达1000万元，而且根据渔民捕捞作业收益波动大的特点，还可以采取灵活还款的方式。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庄河支行副行长杨殿冲，
5: 我们私人定制一个还款期限比较长，最长可以达到10年，可以按约还款，或者是前几年不用还款，后期一次性还款，满足客户的信贷需求。
0: 刚成立不久的营口国阳渔业有限公司作为地方国有企业，计划通过收购渔船统一建造返租给渔民的方式推动当地木改钢。然而，公司在前期集中收购渔船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巨大的资金压力。银行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专属融资方案。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分行业务部客户经理周芷瑜，
6: 在政策让利方面，严格落实省级渔船改造扶持政策，执行同期限贷款最低利率，最大限度地为企业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0: 金融产品创新，让金融活水持。

0: 续流入渔船木改钢的各个环节，不断提速全省渔船更新改造进程。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渔政管理处陈家荣。
1: 已有17家银行机构开展贷款业务，贷款年限最长20年，贷款利率最低可以达到2.8%。同时，在叠加国家、省市贴息贴费政策后，可实现3年内低息甚至免息。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发放更新改造贷款4.3亿元。
2: 本台记者程拓报道，连日来，面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汛情，省民政厅第一时间动员全省慈善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募捐活动，并主动对接争取国家级及外省慈善组织为我省受灾地区输送帮扶资源。截至7月18号12点，已募集款物合计5871万元，善款4496万元，物资价值1375万元。其中，国家级及外省慈善组织募集2098万元，善款1371万元，物资价值727万元。辽宁省慈善联合总会募集2085万元，善款1810万元，物资价值275万元。省内其他慈善组织募集1688万元，善款1315万元，物资价值373万元。昨天，省粮食和储备局调拨5000件套折叠床、毛巾被发往灯塔市辽阳县。7月12号至今，省粮食和储备局已累计调运4批近3.9万件帐篷、发电机等各类物资，发送受灾地区，保障受灾群众安置需求。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15-5时期是辽宁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应对挑战的重要窗口期，养老早已不是简单的吃饱住暖。今天我们就聚焦辽宁民政暖心实践，看新时代养老服务如何精准破题，提质升温。
2: 养老服务本质上是用心读懂需求，俯身倾听老人心声。在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出去看一看是90岁吴奶奶和老伙伴们深藏在心里许久的愿望。在得知大家的心愿后，福利院精心组织了一次特色体验活动，让老人们亲身感受一下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
4: 开心了，沈阳变化特大，你看都90多岁了，愿望实现，我们能活到120岁。
5: 没听着过的，没看着过的，今天全看着了，全听着了，我这心情特高兴。
2: 为了不让行动不便、高龄体弱的老人掉队，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创新推出云游沈阳特色服务，邀请专业讲解员线上沉浸式宣讲。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院长伊奎清。
6: 因为我们有老人在座谈的时候，他提到了，他就想畅游沈阳城。本次活动是一次这个圆梦行动，我们现场的老人和我们院内的老人通过互联网，一起看到了我们沈阳的巨变，自己家乡的美景。
0: 走心的养老服务始于倾听，忠于细节。在居家照料上，辽宁民政实打实拿出了政策红利，通过老年食堂建设、居家养老专项补贴，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千家万户。在浑南区墨子山社区，离小区大门最近的几间门市就是面向居家养老人群的一站式养老服务综合体，及其医疗、康复、照料、护理、助餐5大服务功能。平日里，老人既能在这里吃饭健身，还有专门帮忙代办各种各类民生手续，不用来回奔波，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全套贴心养老服务。长者会社区养老负责人李天龙。
7: 新建配套小区，我们每800户是要配35平的这个社区养老用房，然后老小区是每800户配25平的社区养老用房，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创新，然后也越来越贴近于老年生活。
0: 今年全省常态化运营老年助餐点扩容到837个，日均服务老年人3.2万人次。针对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的助餐、助浴、助医等服务费用，辽宁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最高每月可抵扣800元。
2: 暖心的民生政策需要人落地，细致的养老照护需要人执行。辽宁持续深耕养老人才培育，以专业化实训、实战化锻炼，壮大养老服务生力军。

0: 截至2025年底，全省养老机构从业人员2.86万人，其中护理员仅1.76万人。护理员缺口倒逼职业院校创新育人模式。在锦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首批养老护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即将上岗。实训考核中，教师化身标准化病人，模拟老年患者的真实需求，随机出题。学校还将岗位实践课搬进社区一线，让未来的养老护理员们贴近老年群体，读懂服务对象的需求。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院长赵立成：
1: 对我们一方面进行理论沉浸式教学，更主要的是经常性的组织我们的学生深入老年社区，深入社会，来了解我们老年群体的基本的生活常态和基本的健康保健的常态，也为他们走向社会做好提前的准备。
0: 既要暖心，也要省心，更要安心。辽宁正持续完善精细化、专业化、普惠化养老服务体系，用心守护最美夕阳红，让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稳稳落地。
2: 昨晚东北超第五轮开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通辽队，大连队客场挑战延边队。赛前两地都安排了极具特色的文艺表演和推介活动，为比赛助阵。最终，沈阳队2-0战胜通辽队，大连队1-1战平延边队。本场比赛是沈阳队的最后一个主场，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通辽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安代舞、马头琴、呼麦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演出。
3: 能带着我们自己科尔沁的文化来到沈阳，我觉得非常荣幸，展现我们国家级非遗文化安代舞，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4: 我们这次也是借用咱们的东北超这这么好的舞台，然后展示了我们民族的音乐呼麦，还有我们乐队的特色。
2: 沈阳队每个主场比赛都会设立一个主题，从第一场的整装东北，到第二场的红色主题，再到第三场的大国工匠精神，最终到本场的家园。沈阳的主场都是主题鲜明，别具一格。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5: 这一场的主题呢，应该说是叫家园啊，是我们内蒙和我们辽宁通辽和我们沈阳通过东北超这样一个平台，是吧，让我们防沙这个主题呈现在我们今天这个赛场。
0: 场外十五冬联动东北超宣传推介活动也在火热的开展。2028年十五冬将在辽宁的沈阳、大连、抚顺等城市举行。十五冬辽宁省筹委会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推介模式，将满族冰嬉传统民俗展演与冰球、单双板、滑雪等现代冰雪竞技项目动态展示结合起来进行推介，现场吸引了众多球迷观众。延边球迷蒋百龙：
6: 拍了这个咱们那个东北超，完了我才知道这个2028有咱们那个十五冬，完了我儿子也特别喜欢这个冬季滑雪运动，完了到时候领孩子一定去辽宁看一看。
0: 十五冬辽宁省筹委会人力资源和志愿者工作部二处处长李阳：
7: 借助呢东北超赛事 IP 的优势与海量的客流，推动了跨季节、跨项目、跨区域文体资源深度融合联动，全面展现辽宁冰雪资源底蕴与产业发展动力。
2: 本台记者刘毅颖、魏少伟报道。一幅姑苏繁华图牵起了辽苏两地文脉，依托姑苏繁华特展契机，辽苏两地开启青少年双向文博研学之旅。刚到苏州，辽宁研学团就来到了苏州拙政园，近距离感受江南园林美学。对比北方建筑的恢宏大气，精致婉约的苏州园林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了南北建筑文化不同的美。辽宁研学学生荀子轩：
8: 我昨天去看到了北寺塔，然后再跟今天画中的这个北寺塔进行对比，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2: 从壮阔辽河到温婉水乡，这场借由一幅画而精心设计的繁华姑苏研学之旅，让孩子们更深刻了解了南北历史、建筑、民俗的共通与差异。辽宁学生家长王小琴：
9: 就是想让孩子跳出这个课本，然后近距离的体验咱们江南文化，对比这个南北文化的差异，然后能提升孩子的审美与底蕴。
0: 在辽宁研学团观赏姑苏繁华图、品味水乡建筑灵秀的同时，苏州研学团来到了辽宁省博物馆，循着玉的脉络探索文物奥秘，

0: 解读红山文化。文物你演我猜，红山密码解密，亲手制作图腾等体验环节，让来自苏州的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苏州研学学生张一书：
1: 以前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拿一头猪的那个脑袋做龙的脑袋，听了讲解发现猪是在他们当时是用来祭祀的，可以保佑他们。嗯，现在是在做这个玉猪龙，就是在给它掐丝，做完之后对这个文物上面的这些线条更了解一些。
0: 辽宁省博物馆讲解员张璐：
2: 这一次的研学活动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携手苏州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双城研学活动，让我们更多的苏州的小朋友来到我们辽博进行参观，了解一下我们辽宁的地域文化。
3: 本台综合报道，据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辽宁全省景区预订人次总量升至全国第四位，旅游出行人次交易总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东北超开赛以来，平台上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文旅相关关键词搜索环比上涨 156%， 赴辽游客住宿消费同比增长超 20%。
0: 2026年公募基金辽宁行活动7月18号到19号在沈阳举办，活动邀请公募基金、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证券公司等40余家全国头部投资机构参加，与企业面对面对接股权、债权融资需求，助力企业拓宽融资路径。
3: 辽宁省第15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3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盲人柔道比赛昨天举行，来自抚顺市代表队的贾新宇在男子95公斤以上级比赛中获得冠军，成为本届赛事首枚金牌获得者。
0: 昨天，皮尔利莱利戴纳斯飞杯 CBSA 中国普尔九球巡回赛铁岭站开赛，比赛为期8天，戴勇、郑霄怀、王梦楠等九球名将们将为球迷奉献高水准对决。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除了大连和营口多云以外，其他城市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沈阳、抚顺、铁岭、鞍山中雨，局部可能出现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30摄氶度，其他城市26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中雨，东风转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刮风，下雨，
1: 还是晴空万里？
0: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尔东。今天是2026年的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1度，鲅鱼圈29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

29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29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

0: 里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我们将全面贯。

0: 策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6: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9: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6: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 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13: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4: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
1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5: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3: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6: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3: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4: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7: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8: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7: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9: 看现场吧，而且还有你。
20: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9: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17: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 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的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啊，组织撤离。
17: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0: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17: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4: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2: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

0: 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0: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0: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

0: 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尔东，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1度，鲅鱼圈29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鲅鱼圈29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

0: 5到6集。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暖心服务擦亮刘屯村幸福底色，
1: 山海携手嗨皮盛夏，营口乌苏千里共欢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基层强不强，关键看党建。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在抓好常态化议事机制，规范村级事务管理的同时，还建强党群服务阵地，延伸便民服务，把党组织的凝聚力转化为治理实效，让村庄基层治理有力度，民生服务有温度。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村委会会议室，每周固定的村两委议事会如期召开，村两委工作人员党员代表坐在一起，针对村里群众关心的重点工作集体商议，共同研判村里大小事务怎么推进，集体资金如何使用，民生难题怎么解决，全部通过集体讨论定方案定举措，全程公开透明，有据可查。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村民宋奎兴：
4: 不管是评低保、发放补贴，还是村里搞建设，所有的项目标准全都摆在桌面上公开，流程清清楚楚，我们看得明白，心里服气，大家伙对村两委班子越来越信任。
3: 多年来，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从严抓好作风建设，村里出台村两委工作人员十不准则，从履职用权、处事底线划定清晰标尺，全体党员事事冲在前，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用实干作风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除了规范村务治理之外，刘屯村还升级党建服务载体，高标准打造2000余平方米党群活动中心，中心划定书屋、书画室、健身房等多元功能区域，既满足村党总支常态化工作需求，也为村民休闲娱乐、共商村事搭建了公共平台。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村民梁立文：
5: 现在我们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呢，全天开放，既能看书又能健身，村里的大事小事都能在这里商量，是实实在在把这个贴心的事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3: 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龙宽：
6: 建强党群阵地不是简单的盖一间活动室，而是打造党群联心的红色客厅。我们坚持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把空间留给党员群众按需退出学习、拓管文体各类活动，让阵地活起来，人气聚起来，让党组织时刻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3: 近期他们还将开设暑假职工子女特色托管服务，解决村民务工务农的后顾之忧，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鲅鱼圈区卢屯镇刘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邹龙宽：
6: 下一步将持续抓实政治引领，用好四医一审两公开民主制度，持续完善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实事，聚力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素质乡村建设，升级乡村智慧治理，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带领全村朝着宜居宜业、文明善治的现代化新农村稳步前进。
1: 跨越3700公里山海，只为赴一场盛夏之约。日前，2026年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盛大启幕。我市作为对口援建城市，组织近2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远赴天山脚下，用充满东北风情与新疆韵味的文艺演出，为这场夏日狂欢助阵添彩，生动诠释了山海携手、同心同行的深厚情谊。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演出团队7月8号晚刚抵达乌苏，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 在啤酒节开幕式上，演职人员精神饱满，状态昂扬，先后为现场观众献上歌舞《咱辽宁》《河海营口等你来》《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三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舞台上，演员们身姿矫健，唱腔嘹亮，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舞台下，各族观众挥舞着荧光棒，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营口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声乐演员黄云欣：
8: 当地的各族群众这么的热情，我觉得我来到千里之外参加这个啤酒节的活动，感觉特别的值得。希望营口和乌苏的情谊越来越深厚，也祝愿我们乌苏的朋友们生活越来越幸福。
7: 乌苏市民吕淑平：
9: 在乌苏啤酒节现场看到了咱们营口市演员带来的节目，节目编排得非常好看，给我们啤酒节带来了不一样的精彩，希望以后能够多多看到这种高质量的节目。
7: 此次营口演出团队赴乌苏献艺，不仅为啤酒节注入了浓郁的东北文化元素，更搭建起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对口之缘的情谊在艺术中升华，在欢笑中凝聚。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晚的开幕式上，乌苏啤酒节文艺演出与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现场还实现了千里视频连线互动，两地隔空举杯，同频共振，山海携手，嗨皮盛夏的口号响彻夜空，将整场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从辽河之滨到天山脚下，距离虽远，心却相连。这场跨越千里的文化奔赴，不仅点亮了乌苏的夏夜，更让营口与乌苏的对口之缘情谊如杯中的乌苏啤酒越品越浓。
2: 近年来，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以党建为引领，直面老旧小区集中、老年人口占比高的双重治理挑战，通过建机制、强网格、优服务，把曾经的治理痛点转化为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亮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公园社区地处营口市区东部，辖区面积 1.5 平方公里，涵盖8个居民小区、87栋住宅楼，居住人口 1.2 万余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聚集区。几年前，这里曾是问题缠身的代名词，频繁的居民投诉让社区治理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被动局面。为扭转局面，公园社区以党建引领聚合力，因地制宜探索出党建引领居民参与、协商议事、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常态联席会定期开、紧急问题及时开的方式，让居民通过议事会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成功协调处理了老旧小区改造中涉及的屋顶维修、单元门更换等多起争议，居民一改抱怨抵触，转为积极主动配合。社区居民高春梅正是这一模式的受益者，在她看来，这种自己的事自己商量着办的方式比单纯的行政通知更有说服力。
5: 前两天啊，我们这个单元门外总管阀堵塞，需要透这个下水，大家呢意见都不同意，社区呢召集我们这个单元的居民呢坐在一起议事，每个人呢把想法都说透，大家综合意见，最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2: 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居民祝凤琴：
10: 以前呢办个事儿，有时候材料带不全，还得来回折腾两三遍，现在呢好了，打个电话就能问清楚了，带好东西就过来了。窗口的小姑娘们态度非常好，会一步一步教我处事什么手续。
2: 为了让服务精准触达每个家庭，社区大力推行阁中有我党员帮办机制，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网格长，同时社区还动员党员、离退休干部、下沉机关干部等担任兼职网格员，逐渐形成党员带头、群众响应的治理新格局。把小事盯紧，把需求摸透，这是社区网格员达成的共识。从帮忙疏通下水道，到定期走访独居老人、特殊群体，为独居老人买菜、代缴水电费，只要居民有需求，都能得到网格员第一时间的回应。今年76岁的独居老人吕桂珍已与辖区数名网格员建立起深厚情谊，时常能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温暖。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居民吕桂珍：
11: 平时啊，就我一个人住， 我们这个网格员小杨啊，每周都会来我们家帮我解决很多的生活上的问题。有一次我的血压仪坏了，我自己也看不懂说明书，给我急坏了，我就给他挂个电话，不到半个小时人这孩子就来了。嗯，不仅帮我调好了这个仪器啊，还手把手地教我怎么看数值，怕我忘了人又在纸上写好了步骤给我了。
2: 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网格员刘谭：
12: 日常我每天都会在网格里啊转两圈，看看有没有乱堆的杂物啊、损坏的设施，比如刘阿姨要办理高龄补贴、董叔家的下水道堵塞等这些问题，我都会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跟进到办好为止。
2: 不做表面文章，不耍花拳绣腿，实事好事暖心事接连在社区里发生。如今公园社区已实现从投诉不断到管理有效、共治共享的美丽蜕变，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不仅赢得了居民的口碑，更成为推动社区持续优化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的全新动力。站前区东兴街道办事处公园社区党委书记齐齐：
13: 接下来东兴街道公园社区以推进基层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为契机，大力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围绕建立阁中有我、党员帮办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发展功能，为辖区百姓创造幸福社区、幸福家园。
1: 日前营口方大医院举办党建知识竞赛，以理论比武锤炼党性，推动党建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比赛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等环节，兼具知识性与教育性。八支队伍沉着应答，基础扎实，充分展现了日常理论学习的成效。抢答环节，选手们反应迅捷，穿插旗舰的观众互动答题，充分调动了全场参与热情。营口方大医院产二科医生尹雪楠：
14: 通过比拼学习，我更加深刻理解了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今后我会把党建学习的收获融入日常工作，牢记医者使命，立足产科岗位，用更专业的技术、更贴心的服务对待每一位孕产妇。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7: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英国曾经有一个传奇的纪录片叫《成长系列》，是一部拍摄了一群孩子从七岁一直到56岁人生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追踪拍摄，记录了孩子们儿时的表现和每隔7年的成长，也捕捉到了他们一生的跌宕与挫折。这部纪录片当中有一个孩子叫尼尔，他就是无数人眼中的儿时优秀者。7岁的时候，尼尔不仅长相可爱，而且能说会道，活泼伶俐，更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A 计划和 B 计划，绝对是一只潜力股。大家都以为这个孩子会一路的优秀下去，成为梦想中的宇航员，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过事实是，在14岁的时候，尼尔就表现得很平凡，而且很吃力了，周围的

争激烈，他跟不上课程。再过七年，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尼尔申请牛津大学失败，转向一个普通大学，但是几个月之后就退学了。尼尔开始了流浪生活。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靠着社会救济金度日，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伴侣。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申请牛津失利这件事儿。他自己表示，从那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不健康了，通过流浪旅行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问题，并等待他自行愈合。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比如升学失利、工作失利、各种不如意的事情，尼尔都显得脆弱不堪。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小时候优秀的人长大后却变差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越优秀的人越容易有挫败感，挫败感指的是事物没有按照个体期待的样子进行，受到挫折之后的失落状态往往伴随着消极、低落、自我否定等负面情绪。当面对不同类型的挫折的时候，相同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而同样的挫折降临到不同人身上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挫败感。这往往与个体经历、个人承受力和支持系统相关。在我们的生活中，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让我们遭受挫败感。我们往往会为自己设定很高的目标，希望达到完美。当我们无法达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就会感到失望和挫败，就会从自身找原因，然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例如，如果你想在一次考试中拿到满分，但最后只得了一个低分，那么你就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挫败。而优秀人士往往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当现实与期望产生落差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自我价值感的丧失。有些人往往会对自己过度的苛刻，过度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当他们犯了一个小错误或者是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让自己深深地陷在自我否定的焦虑泥潭当中，对自己进行自我攻击。这样的做法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挫败。同时，缺乏自信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感到怀疑，当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胜任这个任务。优秀的人往往会过度关注他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当我们受到他人的批评或是指责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而他们在面对压力和挫折的时候，可能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因为他们习惯于成功，对失败和挫折的容忍度较低。无法容忍的挫败感会让你掉入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习得性无助指个体在经历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事件之后，在情感、认知、行为方面产生的消极心理。如果这种挫折和失败事件出现得太频繁，个体就会将这种无助感泛化到类似情境当中，甚至泛化到对自己来说简单的情境，由此个体会感到无助而抑郁。即使我们只是不擅长某一件事情，但人们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因此，有人总结习得性无助有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频繁体验挫折，产生消极认识，产生无助感，最后出现动机、认知和情绪上的损害。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无论他干什么，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整个局面了，于是他的精神支柱就会瓦解，斗志也随之丧失，最终就会放弃所有努力，真的陷入绝望。挫折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希望出现的，但挫折必定会出现，它就在前方的某处等着你。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练就自己升级打怪的能力，把失败当作一种练习，给自己鼓励。在失败的过程中，你会学到教训，自信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生发。总之，生活中的挫败感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和应对，减轻它的影响，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的成长和进步。
希望大家在面对挫败感的时候，能够勇敢面对，积极应对，迎接更好的未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女生逛商场的时候，应该都曾经遇到过一个困扰，辛辛苦苦排长队进了卫生间，结果发现是马桶。坐马桶就意味着要和上一个陌生人间接的肌肤相亲，所以面对马桶，不少女生都难以坐下去，只好各种秀蹲姿。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公共厕所的马桶到底该怎么用，坐上去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不愿意碰公厕的马桶圈，

是因为害怕会感染像梅毒、尖锐湿疣、艾滋病等一系列性传播疾病。其实许多导致这些性病的病毒离开人体之后都非常脆弱，怕干燥、怕热、怕消毒剂，光滑干燥的马桶圈表面并不适合它们生存大量繁殖。这些病毒想传播疾病，还需要大量的粘附在人体的生殖器官表面，或刚好碰到皮肤黏膜的伤口，因此用了马桶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极低。当然也不是说马桶圈上没有任何病菌，许多致病性肠道的细菌病毒，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如病毒等，都可以在马桶圈底下马桶座存活好几天，只不过它们的入侵入口并不是屁股的皮肤，而很有可能是你的手。致病性的肠道细菌病毒不仅可能通过小脏手跑到把手、冲水按钮等部件上，还可能随着排泄溅起的水花、冲厕所引起的水雾分散到厕所的各个角落，如门把手、冲水把手、电灯开关、厕纸等等。如果你接触了这些物件又没有洗干净手，再触摸到自己的鼻子、嘴巴等，就可能会形成一次间接的粪口传播。粪口传播主要就是依赖双手，未经清洁的双手可能会因为你摸嘴巴、眼睛等部位导致细菌感染。因此在使用马桶之后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洗手，你简单冲个几秒钟，这根本就不是洗手，而是叫打湿双手。想要把双手彻底的洗干净，起码需要40秒以上，大约就是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长时间。很多人为了避免直接的接触马桶圈，会直接踩踏在马桶上。咱们先不谈这个举动是否文明，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举动本身很危险。公共厕所的马桶质量也许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你把整个人都踩在上面，有可能会把马桶踩裂了，那后果大家不妨想想会有多么的惨烈。关于公共卫生间马桶的隐患，有这样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2007年，一趟飞往奥克兰的国际航班上，飞机起飞6小时之后，一位乘客突感不适，控制不住的在过道和厕所呕吐，随后他尝试用纸巾清洁了马桶表面，机组人员也简单清洁了过道、厕所，但是并未严格消毒，也并未尽可能的隔离呕吐的乘客并告知其他乘客，以及提醒乘客们勤洗手。随后在飞机途中以及落地60小时之内，122名乘客中有41名出现了胃肠道疾病症状，大多数发病的乘客都坐在该乘客及其使用过的厕所附近，并曾使用过厕所，提示厕所可能加剧了感染传播。另一种可能的污染就是来自于气溶胶，来自肠道、呼吸道的细菌、病毒都可能因为马桶冲水产生的气溶胶而传播。冲水形成的大量的滴液可以带着这些呼吸道细菌、病毒快速地向上流动，悬浮到空中，形成气溶胶颗粒。如果你目送自己的便便离开，可能就会吸入部分水雾。2020年，法国就有一个报道，一名血液科病人可能因为马桶冲水时形成的气溶胶，和5个月前住在同一病房的病人共同感染了嗜肺军团菌。听到这儿，不少人可能很担心了，那这马桶还能不能用了？别紧张，只要我们注意这些，就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安全。第一，上公共厕所时戴好口罩，如果有排气扇则打开排气扇。第二，远离潮湿有残留污渍的马桶圈。第三，尽量自带纸巾垫纸，尽量使用自带的纸巾和垫纸，十分建议的可以带消毒喷雾、纸巾等清洁马桶圈再坐上去。用公厕里的纸巾和垫纸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支架几乎完全覆盖的纸巾和垫纸，它们更不容易被溅出的水污染。第四，洗手之前别乱摸，尽可能减少直接接触卫生间内的陈设，在洗手之前别用手碰身体其他的部位，还有手机。第五，冲厕所的时候请盖好马桶盖，这样能够尽量的防止飞溅的水雾

携带细菌弥漫到厕所的各个角落。由于现在的马桶基本上都是采用虹吸式的原理，利用压强将排泄物往下冲走，由于力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把排泄物或者马桶水往上冲。因此咱们冲排泄物的时候，最好是穿好衣物站起来之后再冲，这样更加保险一点。第六，用七步洗手法洗手。用洗手液充分洗干净双手，包括指甲下面，最后擦干双手，用干燥的纸巾隔着门把手开门。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因此很多地方的公共厕所都配上了一次性马桶垫和消毒液，这样就算是公共马桶用起来也比较安心了。希望这个措施能够普及到全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面对生命中的挫败感，以及公共马桶到底该怎么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么说出口。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金翅大鹏鸟，战云战天翔，劝说圣婴，别再保康熙保清廷，还是回家养老，退离江湖。如果说圣婴要能答应这一点，他立刻放圣婴走。可是就见圣婴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战老侠，据我所知，你金翅大鹏鸟在云贵这两省是赫赫有名的一位大侠，被百姓所称道。我虽然住在直隶茂州，但是也久仰你的大名。就像你这样一位大侠，怎么能够福保那吴三桂呢？吴三桂是什么东西？30年前他引清兵进关，涂炭中华百姓，把大好的河山送给了满洲人。那么30年后的今天，可下天下太平了，老百姓已经过上好日子了。如今年轻的皇帝康熙还算是一位有为的皇上，可是这吴三桂他又叛乱，伙同别的什么王子，三藩之乱，几十万大军又要往京师打。像吴三桂这样的人，他就是祸国殃民，他不是好东西。那么请问战大侠，他也有什么不错的地方，使得你能够俯首称臣，如此辅佐一他呢？战天祥见圣婴这一问，一时间他无言可答。过了许久，他也把脑袋一摇晃：圣老侠，这就叫人各有志。现在我只要你一句话，如果说你还保着康熙跟我们吴王爷干，你肯定是死路一条。如果你说出来从今往后不保康熙，我立刻就将你放了，你给我一句话吧。圣婴瞧着他点了点头：战大侠，你还是把我押起来，或者将我杀掉，你不必放了我。